0: 单位对接联动，逐步完善全域服务体系。针对基层工单处置压力大、实现紧张等问题，新规优化了办理时限，现场踏勘类复杂诉求办理时限延长到10个工作日，同时放宽工单退单异议审核时限，给予基层更充足的处置核实协调时间。条例明确，热线工作机构仅负责受理派单督办，不替代职能部门办理业务，杜绝权责混淆、推诿扯皮的问题。记者昨天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五月全市共办理物业费提取公积金1100多笔，提取总额超过230万元。自5月1号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新政实施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根据规定，公积金缴存人每年可以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支付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当年或者上一年度的物业费。缴存人名下有多套自住住房的，最多可以选择其中2套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为了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市公积金中心依托网上服务大厅、微信服务号等渠道，方便职工在线办理。连日来，我市各地围绕文化传承、公益爱心、老少同乐等主题，精心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六一活动。在市少年宫第8届庆六一开心玩大型公益游园活动举行，孩子们在趣味游园活动中感受儿童节的快乐。最近我市举行第7届与爱同行为环卫子女过集体生日活动，市文明办、市城管局、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单位团体共同为环卫子女送去了一场温暖又特别的集体生活会。昨天上午，镇区联合古阳新村幼儿园共同举办绘本润童心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家长、孩子和社区志愿者共同演绎《我想和你做朋友》《老虎照镜子》《咕咚来了》等经典绘本故事。前天，2026体重管理年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大联动活动在我市启幕。本次活动紧扣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发展规划与体重管理年度主题，融合户外徒步、传统养生、健康科普、文艺演出4大板块，全方位传递科学健身与体重管理理念。2026年高校体育单招录取名单最近公布，苏超镇江队的3名球员顺利被高校录取。据了解，镇江队28号球员黄飞鸿被南京体育学院录取，24号球员李春生被合肥师范学院录取，23号球员朱宏伟被山东体育学院录取。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镇东路一线能看到车头连车尾的情况，各个路口车辆会比较多，消化速度也已经变慢了。
2: 然后特别是到了金谷大厦这里，现在非常热闹，有一定的车辆积压情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观塘桥路到天桥路目前情况不是很乐观，车辆在信号灯前排起了长队。再来关注到滨水路上，从江滨路口到东路路口交通流量越来越多。最后看到南徐大道上已经忙碌起来，交通流量急速增加。几个路口的
0: 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

0: 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为近期参加中高考的考生作出健康提示。专家介绍，中考和高考是人生大事，考生心理压力、体力脑力消耗都比较大，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另外夏季容易滋生病菌，饭前便后要注意手的卫生，尽量不吃隔夜餐食，水果应该清洗去皮后再吃。其次是规律睡眠，最后是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要适当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八段锦等运动，活动筋骨的同时还能够放松心情，对于久坐的学子们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据此前报道，5月初豆包应用商店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生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该页面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其中，消费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航运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保护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再来关注文体方面，截至5月31号晚上，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随着暑假的到来，目前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促进年的带动下，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的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有一种说法，佩戴金属饰品更容易被雷击，这种说法对不对？

0: 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佩戴金属饰品更容易被雷击，这种说法不正确。并没有证据表明佩戴金属饰品更容易被雷击。闪电在释放电流的时候，确实会优先选择电阻更小的路径，但是正常佩戴的金属首饰对人体电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人所在的地方的空旷程度以及高度对闪电选择目标的影响更大。因此，在户外游玩时，如果发现乌云聚集，应当立即离开空旷地带和高处。如果来不及逃离空旷地带，应当远离孤立的大树或者其他物体。选择
1: 二度，无锡多云，21到32度；苏州晴转阴，23到32度；扬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泰州晴转阴，21到31度；南通晴转多云，23到31度；宿迁晴，19到31度；淮安晴转阴，21到33度。盐城多云转阴，21到31度；徐州多云转阴，23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每次抽纸的背后
1: 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的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 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事，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国平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涉水行政许可、水利工程建设、防汛抗旱、水土保持、水资源管理、河湖保护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搜索镇江市众号，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
7: 学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8: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镇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5月28号陈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一个情况。陈先生呢是智能公交站台的维修人员，最近一年啊，他们施工时候这个车辆临时停靠呢，被多次抓拍了违停，于是呢，他们就向这个交通管理支队和润州大队进行一个。

0: 的反应和联系，但是支队和大队之间呢，在互相推诿，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处理。对此，我们来接通镇江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的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教导员杨强，来了解杨强，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你好，是杨教导员吗？
1: 哎呀，郭德忠专门安排了这个督察大队和我们秩序管理大队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与陈先生呢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我们把沟通一些情况呢和这个广大的听友和杭州县这个说明一下。
0: 好的。
1: 第一个，关于这个我们违停处罚以及我们陈先生的这个表达的什么意思这种态度的情况呢，经核实，陈先生所在的这个施工队啊，他这个是本人名下的一个货车。在2020我们核实和当事人询问，在2026年共因这个记录违法停车被处罚了两次。记录两次。那么该货车呢，主要为什么停车呢？是该货车占道施工，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那么机动车违反这个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依法处罚。 处罚没有意义。他主要想了解的什么情况呢？反映的什么情况呢？是想了解今后类似临时维修作业应当如何自身进行规范管理，避免类似的处罚情况发生。他是这个情况。
0: 对，
1: 他没有把这个意愿啊直接向我们润泽大队去表达，他表达的主要就是说我这个无法理解错误了。
0: 好的，那既然这个误会消除了，那我们后面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或者说帮助陈先生来这个解决，进一步的来推进这个问题呢？
1: 这个类似的问题呢，就是关于同类施工如何规范管理的这个政策和依据。那么依据我们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我们江苏省道路安全管理条例呢，我们相关的我们市区的道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比如像有的这个在占道施工的、挖掘的，一些绿化的，他们都有设置相关的这个标志标识，以及穿施工人员穿着必要的这个反光服之类的，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那么当时跟陈先生这个沟通呢，因为陈先生对这方面有疑问嘛，我们面对面沟通呢可能也比较直接，沟通呢也比较全面。那么交警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呢，已做出明确的答复，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43条和第4

0: 《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是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程师五条的规定，
1: 嗯，
0: 应工占用道路、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管线设施的，就是施工，它主要是。那么首先要以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那么影响交通安全呢，还应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那就是我们交警支队。
1: 嗯嗯，
0: 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的审批和报备手续。
1: 嗯，
0: 那么我们建议陈先生呢所在的单位呢，在监后的公交站来临时维修作业时，
1: 嗯，
0: 要依法提前告知他了。
1: 哦，
0: 那么最后呢，我也感谢陈先生对我们市交通管理工作的监督和建议，
1: 嗯，
0: 也感谢呢这个陈先生呢对公交设施维护工作的辛勤付出，
1: 嗯，
0: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加强沟通指导，既保障道路通行秩序，也支持城市基础设施的正常运维。那么陈先生呢，现在正在准备这个相关的施工方案。到时候进行报备，哎，
1: 嗯，好的，杨教，刚才听您介绍了整体的一个情况，应该说整个一个工作，基本上是形成闭环了。从问题的了解到后续的处理以及目前的一个反馈的情况来看，整个一个问题就是陈先生所遇到的这个困难，应该说是帮助他解决了。但是，对，这个是一个从结果来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想，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啊，站在陈先生的角度来讲，他们这个智能公交站台维修工作的这个现状，肯定是车辆要把这个车开到公交站台附近，然后。带着这个设备啊、设施啊这些下来要进行维修，这个肯定是会有一个这个违停的这么一个情况在，所以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违法停车，他的这个抓拍的这些情况，这个处罚的情况，依法依规没有问题。后续的话，像陈先生这个他的工作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所需要的这种临时停靠、临时停车的这么一个情况，怎么样去处理才不会被抓拍这个违停？我们也听得很清楚，您把这个流程过程讲得也很详细。如果说当时润州大队或者交管支队能够跟陈先生把这个情况讲得像您这么详细、这么完整的话，可能他当时对秩序大队这边是给陈先生他们这样一个需要做施工的一个作业的这么一个单位，给了一个规范施工的一个方案，帮助他们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施工，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干扰。然后当然刚才我特地注意到您讲了一个，如果说因为这个紧急情况要进行一个抢修的，可以进行事前通报、事后补报的一个手续，这个也是我们是有这个方案的，并不是说只有一个非常矮板的一个办这个报备然后再去施工这么一个单独的一个方案，并不是这样。
0: 对的，因为有些在过程中大家都知道紧急情况可能会发生的，对不对？

0: 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包了一个预定的方案了嘛，对吧？预定方案里面如果规范施工的标准它都有，那么你是通报了之后按照这个标准去施工，那么事后呢再把这个相关的时间地点不违约的项目再报给我们做个登记啊。
1: 对对，这样的话其实对于陈先生来讲基本上我们的一个工作方案是可以覆盖到他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他后续的一些施工啊，或者说他工作的一个进行都不会有影响了，对吧？
0: 不会有影响。
1: 好的，
0: 因为这个先顾到日常和这个紧急情况嘛，
1: 对，
0: 基本上一天24小时都可以涵盖了。
1: 对对对，好的，杨教，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我和您一起要回访一下陈先生，因为刚才导播提示我他也在线，我们正好也听一听他的一个反馈。嗯，我们把他的电话来接入。陈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刚才我和这个交管支队秩序大队的教导员杨强做了一个应该说很详细的交流，把整个一个情况都做了一个介绍。您在线也应该听到了。嗯，我
2: 向支队报告，因为目前我们这个杨教给的那个方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完，那个完全那个那就是沟通那个、
1: 没有太吃得透，
2: 可能
1: 是吧？
2: 哎，对，
1: 没有太吃得透，
2: 就是还没有到交到那个支队那边。
1: 哦，
2: 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应该怎么报备？
1: 杨教，刚才陈先生提出的就是，您说，
0: 按照规定的这个施工方案呢，应该是直接报到支队来的。那么就是说他是之前完善的方案没完善好嘛？那么他可以到辖区大队。到进口大队，找咱们分管秩序的这个副大队长，去把这个事情这个事先先把这次施工先处理好，
1: 这个可能就是、
0: 那么我到时候跟他们这个进口大队这个分管这个秩序的副大队长，我跟沟通去提示一下，
1: 对，杨教，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是一个要走一个紧急抢修的这么一个流程，就是我们先通报，后面再补报这个补办相应的一些手续，把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
0: 流程，
1: 流程，
0: 它是有前提的。
1: 哦，
0: 首先它提前要把这个之前的它自己，虽然作为它施工的专门的维保单位，它要一个维保的专门的一个方案。
1: 哦，
0: 日常的工作的方案都按这个执行，或日常的工作的方案都按这个执行。那么以后每一次维修，它一个小方案是很简单的。
1: 对。
0: 就是时间，他可能有些不清楚，不知道。
1: 对对对，这个不是说个例，或者说第一个，我们是有很成熟的方案来支撑陈先生他们来做施工的，对吧？
0: 对，
1: 好，感谢杨教，也感谢陈先生的反馈。信号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去年九月开始啊，我们就在连续报道的这个高资花园新建楼栋没有开通管道天然气的一个问题。小区没有开通管道天然气，要新入住的住户呢也非常苦恼。那么经过记者的一个采访调查了解到，这个原因是在于小区的开发商的这个企业啊没有和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那随后呢，记者呢就继续联系相关部门啊，然后也了解到到了今年三月，要推进明确了高资花园管道天然气这个设施配套项目呢，将于3月9号进场施工，预计呢是在4月底5月初完工，然后呢就会开展这个管道入户的工作。现场会有一个停工的情况，现在的通气的进度进展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燃气管道的施工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就是其实也不存在像王先生说的这个已经停工的情况，因为外面的管道无论是立管还是满地管基本上已经是施工结束了，然后已经送到了就是每栋楼的站桩前。然后那目前的情况呢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在处理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是关于费用的问题。因为在开发商当时来缴费的时候，因为像老小区这部分呢，当时是不确定有多少户的居民愿意来安装，所以呢，他预缴了一半的户主的这个费用，然后后续在实际这个包装过程中，包装的户数呢超过了这一半，然后剩下的费用呢，现在要由开发商把这个钱来补给我们，所以就是我们一个呢也是在等这个开发商把剩余的款项打给我们，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考虑到高资这边比较偏远嘛，然后我们跟开发商来协商了一下，就是目前的这一批居民呢，由我们工作人员来帮居民来办理这个集中的开户，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办理流程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气送到站桩之后，我就在气送到站桩之后呢，发放给开发商，再由开发商转交给老百姓，然后老百姓再凭开户通知单去银行办理这个开户挂表通气的手续。 所以就相当于这个前期定的，在挨家户打电话，我们自己打电话再跟就是居民来确认一下。
1: 对对，确认一下这个双重保障、双重保险，把这个信息核对准了，然后以防止后续出现其他问题，把这个用气能够精准的接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刚才我注意到您讲的这个内容里面，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工程没有停滞，而是工程已经完工了，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可能这个新旧这个小区新旧的这个建设的部分，它有一个进度差。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听您刚才的意思，似乎是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在推动，就是不要对其他的居民造成影响，就尽可能的让他们能够统一的把这个气接进去，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一个方向，对吗？
4: 对，我们目前的思路是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同步来实施，就是同步推动后续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开户的工作，然后但是毕竟这个高端化这边其实户数也比较多，
1: 对对，
4: 所以就是整个环节推动下来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是是，这个当然我们是从这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我们尽可能能多做的或者说能够早一点做的，我们把它提前把它做掉，这个尽可能的帮助用户能早点通上气，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后续其实可能跟开发商这边要对接沟通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充分理解这项工作目前的一些客观的一些情况，但是线下还是需要请你们尽快好吗？这个一方面这个新小区这边的一些复核啊，包括老小区的一些进度，我们是往前再推进一下，您看呢？
4: 好的，因为就是首先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等开发商的费用的问题，那其他的手续呢，我们想着要等这个费用的空档期，尽可能把它事情往前赶。
1: 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它往前赶一赶进度。
4: 对，
1: 好的，您稍等，我们
5: 其实在就是开发商那边都有，而且他又是二次的要提取信息，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开发商很不，就是有点不正常，就是我们在购房的时候，包括我的身份证信息，包括我的电话、住址都有，为什么还要再二次提取？这也是一个疑问点之一。第二点就是，另外开发商收取了我3000块钱信息，3000块钱现金，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华润电信，之前其实我也打过电话咨询过。就是我们就是相当于新户嘛，我们自己去办理开户啊，只需要2000多块钱，而且是包含所有的，包括我的近期啊，包括我的其他一些设备，是这样子的。
1: 就是。
5: 然后另外，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师傅在挖那个主管道或者是进户管道的时候，我也问过师傅了，师傅当时应该是3月份吧，然后我问了师傅说我们这个小区大概在六月初或者是5月底就能通气，我说那要拖2个月，反正已经耽误了，只要能通气都可以嘛，然后我看了一下，大概在4月18号之后就没有那个华润电器那个施工现场在现场了，因为当时的话是所有的，我不能确定是所有啊，只是说我包括新小区这边所有的就是进户管道已经进到户里面了，然后大概时间之久，从4月18号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就是来安装那个燃气表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信息，是这样子的。
1: 好的，王先生，刚才您讲的这个几个情况啊，开发商那边的可能这个有一些内容可能不是我们华润燃气能够回答您的。我听了一下，关于开发商这个，他统计的这个信息这块，可能要去问开发商。您讲到了一个缴纳了3000元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是这个通气的进度，我们 刚才我跟黄子彤在交流的时候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程应该是已经完工了，然后是在等这个开发商把相关的一些信息交上来，然后你们做后续的一个通气的时候再把这个表什么都挂起来，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
5: 现在我所知道的进度就是进气已经通进家里面了，但是安装的表啊、设施设备这些都没有，但是我具体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安装或者什么时候来通气，具体的时间。
1: 黄总，这个是不是可以在线上回答一下啊，王先生？
4: 王先生是这样子的，那个首先就是在做表的这个成功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办理这个挂表。
1: 这样，黄子彤，刚才您电话信号也不是很好，这个效果有一些这个声音有些空。然后，这样吧，王先生，我们今天线上的直播节目呢，这个时间是有限的，您讲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包括这个咨询的一些疑问啊，我们线下呢，请记者呢一并再转给华润燃气那边。然后，关于您提到的收费的问题，包括这个一些挂表的进度啊等等，我们后续请华润燃气这边线下和您再做对接，把一些情况再做一些这个调查了解，您看可以吗？
5: 行好，因为就是线上节目，就是黄主任他没有正面回答，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安装完成，就是我的小区可以使用，只是回答了一些很笼统的统计啊之类的，或者是这样子，我如果线下我自己带着身份证去你们这办，大概需要多久，对吧？我那个钱我到时候我跟开发商去索取，另外就是我自己过来办，我能不能办，然后办完之后需要多久，对吧？
1: 这个我们到时候线下一起来对接吧。
5: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了。
1: 好，
5: 好吧，
1: 好。线上的话呢，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里。线下的话，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里。线下的话，记者这边和两位都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好吗？
4: 好的，
1: 王先生，
5: 好，谢谢，
1: 不客气，先说到这里啊，再见，
5: 好，谢谢，
1: 好。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商先生反映的路灯的问题。商先生说啊，宜城大道是上党到丹徒新城这一段，这个道路的路灯灯光昏暗。电动自行车介绍，按照之前的一个时间节点来看，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到了这个完工的时候了？
6: 是的，我们那个主要呢是也是比较，我们单位也是比较在关心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也一直在积极推进这个工作，这两年来一直在做争取这方面的资金，然后跟今年呢，我们就根据我们的一些资金到位情况，然后就分步实施了一部分内容，一个呢就是首先就是聚焦尚先生反映的这个重点的一个安全区域的问题，
1: 对，
6: 然后优先开展了一些关键节点点位的改造，对路段内的部分路口，大概是158盏路灯 光源，进行了更换，现在已经基本更换到位了，就差最后竣工验收检查了。对，然后更换过的效果我们到路上晚上也看过两次，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什么也欢迎这个就是尚先生或者附近的居民及时给我们反馈提意见。
1: 这个新的灯泡的这个灯的这个效果比原先好得多，应该说。
6: 对对，因为之前它也毕竟用了十来年光衰了嘛。
1: 是，
6: 对。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实了一个日常的长效管护，然后对沿线区域的一些夜景灯光，包括一些有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从过年到现在，已经大概修了路灯是30多盏，然后庭院灯。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那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6: 好，再见。
1: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网友徐峰达在5月31号给我们的留言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自己周末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自家和邻居家门口的这个门上啊，都贴了一张华润燃气的通知单，然后呢，上面也标注了片区负责人的电话，似乎呢是有一个安全入户检查的一个情况，但是碰巧家里没有人，没进得去。网友呢想了解这个是不是华润燃气正在开展的这个安全检查，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安全检查的工作呢？对此呢，我们今天来接通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副经理周子敬，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周经理您好。
7: 您好。
1: 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啊，要把网友的疑问做一个解答，当然其实可能也是做一个安全检查的一个宣传了，它是不是华润燃气现在正在开展的这个检查工作啊？
7: 是的，根据这个城镇燃气管理的条例和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的相关的要求，入户安全检查呢是我们燃气公司的一项法定义务。我们公司呢是不低于每2年向我们的居民用户提供一次免费的入户安检的这么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目的呢也是能够及时发现用户家中的安全隐患，告知隐患整改的要求，也是确保用户在用气的过程中做到一个安装。
1: 这个其实就很明确的回答了网友，就是这个确实是我们华润燃气开展的一个这个检查工作，然后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入户检查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我们积极的配合就可以了。
7: 是的。
1: 好的，那这项检查工作目前来讲它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今天顺带就介绍一下吧，让他
7: 去了是这么个情况。
1: 这项工作就是可能它不是我们一次性的，就是可能要跑两趟甚至会跑三趟。当然这个跑三趟可能跑两趟是我们燃气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跑两趟跑三趟。
7: 对，是的。
1: 就是其实我们 日常在用气的时候啊，可能对于这个专业的一些知识啊，专业的一些信息、一些情况不会那么了解，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获取那么准确的信息。比如说我对于一个这个燃气。

0: 器啊，这个用气的一些疑问，或者是一个管道，我担心它，或者我怀疑它有遗漏这些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及时的一些反馈渠道呢？
1: 是有的。是这样，如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户，您有相关的燃气使用方面或者是一些气费疑问相关的任何的这个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5-37。如果是外地的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0511-95-37。我们的电话呢是24小时不停歇服务的。如果您有拿不准的，有疑问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我们接收到您的这个需求，也将会第一时间让工作人员响应您的需求。渠道是很通畅的。我刚才注意到，就是网友在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他给了他有一张那个单子，我想您应该也知道，就是一张那个很小的一张到访不预单，一个蓝色的，
0: 对，一张蓝色的单子，
1: 这个衣服和这个工号牌来判断。另外呢，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95-77来查证啊，这个工作人员他不是有一个电话号码吗？
0: 对，
1: 通过这个来查证他是不是我们证监华人燃气的工作人员。那我们的客服人员呢，接收到你这个信息之后，也是会核实之后也会给您给到一个反馈。
0: 哦，好的。应该说这样的话可以消除网友的疑虑了，也解答了他的疑问。当然我们如果遇到了近期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检查，或者是到上门的一个开展的这些工作，我们还是积极的配合，毕竟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当然今天的上线的时间有限，我们周经理，今天呢我们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后续的话呢，如果说网友或者听众还有其他进一步的疑问，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这边联系对接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的介绍。
1: 好，
0: 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移动爱家送好礼，送好礼，5G套餐全送好礼，
3: 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筑牢司法互苗屏障，镇江中院联合聚荣法院通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成效。 多项指标跻身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我国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升。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2年多来最低水平，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镇江中院联合句容法院召开涉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法院系统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法治宣教等工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司法屏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句容法院少年庭是目前我市法院系统唯一保留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专业审判队伍。多年来，少年庭持续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构建维权、心理、帮教一体化保护体系。句容法院少年庭庭长吴红云：一方面从严惩，
2: 联动妇联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高效化解家庭纠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护苗普法品牌，线上线下开展普法宣传，持续深化法官妈妈结对帮扶
1: 纠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探望权纠纷等方面。

0: 断拓宽帮教渠道，吸纳案犯罪总数的85%。镇江中院刑一庭法官崔笑，
1: 考虑到涉少
0: 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未成年人保护与失足少年帮教，句容市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办公室主任丁俊杰，
2: 作为职业培训学校，我们将积极响应号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失足少年归行帮教中，结合市场就业刚需和帮教对象个人意愿特长优势，开展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社会生存力和职业竞争力，切实解决未成年的突出问题。
0: 根据统计，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主要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探望权纠纷等方面，个案比例较高，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5%。镇江中院刑一庭法官崔笑，
1: 考虑到涉少案件所具有的特殊性，镇江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符合新时期涉少案件特点的审判模式，如建立回访帮教机制，对判决不准离婚、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案件等进行定期回访，在涉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中适用同心法庭圆桌审判模式，缓解当事人对抗情绪，协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反家暴临时庇护、心理疏导等工作，对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被告人做好教育、转化、挽救等工作。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多项儿童健康指标居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十四五时期，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长足进步，覆盖城乡、层次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加快构建。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医院，1763家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这两个指标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此前两周分别减少910万桶和创纪录的990万桶。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相关专家表示，按照当前释放速度，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6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据了解，这艘货船当时正在波斯湾航行，其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目前尚未发现该事件造成环境污染或其他环境影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并见止转雨或雷雨 并渐止转雨或雷雨并渐止转1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3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5: 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
10: 完了，嘿嘿嘿嘿嘿。大头刚跟同事打球的时候，一个收瓶子的阿姨走了过来，冲他说，小伙子，你这水瓶。
13: 这水瓶你拿去吧，我不要了。
10: 阿姨拿过水瓶，然后悠悠地说道，我是说你这打球的水平也太差了。大头跟朋友去吃火锅，菜跟锅底汤都上了，朋友陆续把菜往锅里放。这个时候大头说道，
13: 服务员
10: 啊，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3: 你猜猜看，我敢不敢把这手放到滚烫的锅里？
10: 先生真是爱开玩笑，我觉得呀，您肯定不敢。
13: 那还不赶紧拿筷子来。
10: 老王带着儿子参观博物馆，在一座雕塑前面，老王说道，
13: 这是你爷爷雕刻的。
10: 又往前走，指着一幅幅书画作品说道，
13: 这是你爷爷装裱的。
10: 父子俩来到了化石展厅，面对一架巨大的恐龙化石，儿子抢先说道，
14: 爸，我知道这些骨头都是我爷爷啃剩的。
10: 老王的媳妇儿做饭啊特别难吃，不过呢却特别喜欢做饭。有一天，老王啊实在，老王啊实在，老王啊实在， 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的，老王啊实在
13: 的。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做饭呢？
10: 我听人家都说，想要得到一个人的心，就得先得到那个人的胃。
13: 可你为什么能做的那么难吃呢？
15: 老王媳妇儿一听这不干了，生气了呀，一拍桌子，恶狠狠地说道：“哼，我得不到的，我宁愿毁了他。”哥，马珍珠。
16: 初中上物理课，我同桌呀，掉了一个记公式的小本本，见他不忙着捡，我就准备弯腰帮他捡起来，结果我刚刚有动的意向，就被我同桌叫住了，说了一句我至今为止都觉得非常有哲理的话：“
15: 不要捡，让他自己在地上反省一会儿，否则他总会往地上掉，不长记性。”
10: 铁柱正在跟媳妇儿诉苦：“
13: 媳妇儿，你说自从咱俩结婚以后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视力就出现了问题。”“
10: 什么症状呀？”“
13: 就是自打咱俩结婚开始，我就看不见钱了呀。”
16: 大头领着外甥女出门坐出租车，这外甥女儿啊非要玩手机，下车之后特别骄傲地问大头：“
17: 舅舅舅舅，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
13: 藏哪儿了？”“
17: 嘿嘿嘿，我藏车上了。”“哈
16: 哈。”今天朋友几个一起出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大头提议谁丑谁买单，正巧一旁的服务员听到了，然后看了大头几个人一眼说：“你们还是 AA 制吧。”
10: 昨天下午铁柱

0: 可我没讲错吧？讲错吧？来，下面我们来看这道菜。
1: 公司发钱怎么办呢？一到家，铁柱啊就特别自觉地把钱交给媳妇儿了。老婆亲了铁柱一口，说道：“老公累了吧？我来帮你洗脚吧。”
0: 此刻，铁柱终于感觉到有一点男人的尊严，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油然而生，立马脱下鞋说：“来，洗干净点啊！”
1: 铁柱的媳妇儿拿起鞋，把鞋垫抽了出来，然后反手就给了铁柱一巴掌，骂道：“哼，你胆子够大的呀！”竟然敢在鞋底偷偷地藏私房钱。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作，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我妈打麻将，我爸在旁边看，光看不过瘾啊，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可是呢，我妈又不愿意起来，我爸感到非常的无奈，于是殷勤地给我妈倒水，还特别温柔地说，
8: 老婆，喝点水，喝点水。
7: 搞得我妈特别有面子，急，
8: 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老婆，喝点水，喝点。
7: 一会儿我妈就去厕所了，我爸迅速地占领了座位。我妈出来以后怎么叫我爸，我爸都不起来。呵呵，你看没，两口子过这么多年了，我妈还是被套路了。
6: 上周末铁柱媳妇儿风风火火，
7: 省得她活着受罪。
5: 一个姑娘在相亲会上拐弯抹角地打听男方的家底，她是这么说的，
9: 你最经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6: 非机动车。
5: 啊，女方觉得男方是属于高档商务白领，于是就嫁给了他。结婚之后发现男方是个蓝领，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
7: 女孩特别生气啊，就问他，
9: 啊，你当时怎么骗我呀？
6: 我没骗你呀，我当时说的就是非机动车呀。
7: 我听成了非机动车。
8: 铁柱头发长了，不想理发，可是媳妇儿偏让他去理发，说呀，你这头发长了不好看。女儿却在边上说，
9: 爸爸，爸爸，你别去理头发了。
8: 铁柱夸女儿有主见啊，不能什么都按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你理了也比现在好看不到哪儿去，反正都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
8: 你妈说的做。
9: 爸 爸，你知道吗？不如省下钱给我买辣条吃呢。
8: 学校广场上献血，200cc 送一幅修指甲前的用具，400cc 送个手表。邻班一妹子听了以后感觉特别开心，跑过去跟。
7: 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咬到了舌头，哦呦，我疼得惨叫了一声。我那个二货的室友问我怎么了，我疼得说不出话，就指着我的嘴。这个时候他突然大叫：“
8: 大家都别吃了，饭里有毒！”
7: 女儿把铁柱刚买的一条烟给拆了，铁柱很生气，又不舍得骂他，就拿着媳妇儿吓唬他：“
8: 去把你妈叫来，看她不揍你一顿。”
7: 铁柱的媳妇儿配合着，板着脸走向女儿。女儿紧张兮兮地说：“
9: 妈妈，你这么听话，你家庭地位会保不住的。”
7: 吃完饭，王美丽的父母在聊天，爸爸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8: 女儿啊，今天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
9: 啊，怎么会这样啊？”“
8: 晚上回来咱们得跟他谈谈。”“
9: 谈，必须谈，我得好好问问他啊，凭什么屏蔽了我不屏蔽你啊。”
8: 大头老去一家餐厅吃饭，每次去了人家呀，服务员都喊：“老板里边请。”大头听着觉得特别舒服，说：“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老板里边请。
1: 要给新员工培训，指定经理说：“
9: 你们呀，一定都要记住啊，这来的顾客只要长得好看的，就叫他靓仔靓妹，一般的呢，你就叫帅哥美女就行了。”“
8: 你比我年轻那会儿真是能吃多了。”
7: 在妈妈的眼里，大头特别爱玩电脑，整天也没个正经事儿。有一天，大头的妈妈看到大头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呢，在旁边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呀。大头一声不吭地盯着电脑屏幕，突然发现，哎，自己制作的视频被转载过万，激动地对妈妈说：“
8: 妈，别说了，我要火了。”
9: 他妈妈一个巴掌就抡过去了，说道：“反了你小子了，你还敢火。”
6: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7: 我是马珍珠。
6: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7: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
7: 能矗立的近30年里，民主德国也就是东德和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曾长期秘密进行过一场交易，就是西德花重金营救被东德政府关押，始于1962年的圣诞节。这次人权交易的赎金成了国库空虚的东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矿。从1963年到1989年之间，西德政府为东德的政治犯赎身，向东德政府支付了数十亿西德马克的现金和货物。瑞林格尔这个在交易过程中显得严谨冷静的谈判代表，1927年出生在柏林，从1963年开始主持东西德政府之间的这种特殊的非官方的交易。他不仅通过谈判赎买了大批东德的政治良心囚犯，还成功的在柏林墙修建之后完成了近2000名儿童回到西德父母身边的善举。另外他还负责操办了不少东西方之间的间谍交换事务。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德政治体制完全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镇压，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得大大小小上百个监狱中。 包岑第二监狱臭名昭著，被称为东德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别监狱，专门囚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这个监狱位于德累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地方，监狱建筑的墙体有1米多厚。这座5层楼高的新古被判国家传递情报罪，包括把学术文章发到西德也是要获刑的。比如哲学家巴若在西方出版了《选择》一书，就被判8年监禁。其他的罪名还有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罪，还有叛逃罪等等。东德政府执政40年间，共逮捕判罪的政治犯高达20万人，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其中有66名是因为反对国家罪，比如间谍、破坏、泄密，以及1953年6月17号东柏林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东德执法人员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枪击后脑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莱比锡的南城墓地火化，其骨灰被混在建筑砂石里用作建筑材料。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挡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时被枪杀，没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了5年以上的监禁处罚。德国著名的电影摄影师施密特莱特维因就是因为偷渡失败被关押在这里。东德的人权状况受到西方的关注，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对于东德同胞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的同情，觉得帮助他们责无旁贷。从1962年开始，西德政府由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巴策尔负责，成立了与财政部统一协调的援救小组，对外的称呼叫做教会事务 B 组。瑞林格尔就是这个老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家的财政起死回生，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尤尔根斯坦格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他持有联邦德国的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么一个消息。接下来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开始交易好像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 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
7: 所有的人都公正，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太令人恐怖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63年，东德政府给西德的第一批交换囚犯的候选人名单有1000人，可是后来东德政府将人数逐渐减少，减少到500人，后来又减到100人、10人，最后只剩下8个人。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的金额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到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15万到18万马克，15万到18万马克。

0: 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十五万到十八万马克。
1: 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这个讨价还价是在律师斯坦格坐车去临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林边境的时候，我耍了一个伎俩，让边境检查员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安全地进入到了东德。佛格尔在东柏林的下一站等候，从斯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马克，这样八名政治犯才算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在这八名囚犯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东德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交换名单，于是西德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出筛选，并讨价还价拍板制定交换的日程。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德方面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的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直到一直囚犯。五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曾经评价自己说，我的人生道路不黑也不白，应该是属于灰色的。瑞林格尔的回忆却是常常带着欣喜，他在《交易实录》这本书中介绍，多年后的一天，当他骑车穿过柏林布兰登堡森林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对夫妇。瑞林格尔停下车，一个老者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瑞林格尔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塞德尔，是前东德著名的自行车赛车手。在1961年柏林围墙修建好不久，他就尝试往西边出逃，并帮助别人从地道里偷越边境奔向自由。后来他被东德斯塔西的线人出卖，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瑞林格尔在1966年用一轮船玉米的代价把他从东德的监狱里赎了出来。交易快成功的时候，东德政府却出尔反尔，要将塞德尔的名字从释放者名单上划去。是瑞林格尔威胁将运往东德的玉米轮船停在不来梅港口，坚持要对方释放塞德尔才发货。船停在不来梅港口。 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船停在布莱梅港口，才终于获得了自由。救赎出来的人员被一辆特别的大巴车送往西德，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量稀少的停车场或森林里，这样这些特别的人物才能悄无声息地从东德卡尔马克思城的集中营出发，穿过萨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兰克福附近的吉森的接待营。迪特里希科赫博士就是其中一个获得自由的幸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一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的士兵，他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还有一位叫基尔西的人，在东德监狱里坐了七年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瑞林格尔从来没有吃的货物使那边的兄弟姐妹的生活能好一些，然而这些货物却被东德政府官员在国际市场上变卖了，以充实他们羞涩的银行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西德政府给东德政府输入了多达34亿西德马克的现金与货物。有人计算过，以当时的东西德马克的实际比率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少灰色费用，西德政府的人权赎金实际上至少支付了80亿西德马克。赎金存入了在东柏林的德意志商贸银行开设的东德政府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昂纳克总书记账号0628，一个是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的账号0528。有时候在昂纳克的账号上存款多达1亿马克。其实这笔钱并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因为东德政府出卖囚犯的事实逐渐从监狱传到了社会，使人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的真实面目，并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并在制度里面目， 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内幕，并在制度里。我们都知道东德政府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我们总是期待着两德统一，不过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在1989年11月9号，我在柏林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别的所有人一样，退休后创办了德国共同发展协会并担任主席。前些年他为修建和平革命和国家统一纪念碑而呼吁，这座自由统一纪念碑由斯图加特和柏林的两家建筑设计所联合设计，具有非凡的意义。碑体不是常见的那种直插云霄的伟岸，而是以一种沉重却又不乏轻盈的姿态亲近大地和人民。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纪念1989年东德的那场以高克等公民为代表的和平革命，也纪念了西德人民为了帮助东德获得自由所付出的努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整点快报。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港澳代表组团走访我市，以桥搭桥，拓宽镇港澳合作新。
2: 漫步千年古渡，感受城市山林的人文底蕴。香港镇江同乡会会长吴玉平：
4: 镇江是一个韵味十足的一个城市，我们希望就是香港和镇江两边携手未来，共创辉煌。
2: 在合作交流恳谈会上，我市对城市产业结构、文化、旅游、体育以及投资发展空间做了详细介绍。据了解，镇江将以镇合益服务品牌为依托，为港澳同胞在镇创新创业提供最优保障。参会的港澳机构代表表示，未来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帮助港资企业了解镇江、落地镇江、扎根镇江，也期待为镇江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助力镇江企业借道港澳开拓国际市场，深化文体旅、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澳门镇江联运会副会长徐军：
5: 这次到访深切感受到了我们镇江的人文，充满着活力，期待着镇港澳三地深入交流。
3: 继续关注新闻。

0: 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限时供水的困境，限时供水的困境，限时供水的困境。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却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南方电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成为全国今年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刷新纪录。尽管近两日暴雨接踵，全省高温依然不减，用电需求旺盛。当前广东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用电保供任务依然艰巨。最近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救灾一线，却有极个别网友因其接受采访时的配饰而对其进行无端指责，揣测耳环有2两重，并发布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贬低嘲讽类言论影响恶劣，对言论影响恶劣。对此，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职7起，对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依法行政处罚。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昨天在海淀举办，会上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航空航天产业处处长周斌发布北京市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框架。按照规划，北京力争2030年建成全国首个卫星互联网示范城市、产业集聚区与全球知名创新高地。规划同时部署5大重点工作，从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应用场景培育、产业生态构建到区域协同与国际化发展全面发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70人外访代表团昨天在哈萨克斯坦正式展开访问行程，这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与内地各行业精英。香港代表来自主要商会、金融及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领域，内地代表则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板块。法甲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5月30号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法国多地举行的狂欢庆祝活动引发骚乱。法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全法已有近900人被捕，其中巴黎地区近500人被捕。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70年，是法国最具影响力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法国官方于本次欧冠决赛前后在全法部署约2.2万名警察和宪兵，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巴黎及周边地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 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4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3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了。
2: 你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8: 都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7: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日发生过什么事。260年6月2日，讨伐司马昭，魏帝被杀。 1793年6月2日，巴黎人民举行新的起义法国雅各宾。年6月2日，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著名领袖加里波第病逝。1921年6月2日，清华教授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新式结婚。1946年6月2日，意大利共和国成立。1949年6月2日，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1953年6月2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0加冕。1997年6月2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6月2日，欧洲中央银行正式成立。1998年6月2日，中美携手开创人类宇宙反物质探测新纪元。2004年6月2日，上海 F1 赛道建成。
9: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首先啊，作为魏国的皇帝，肯定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在当时这魏国呢，司马昭作为一个大权臣，有反叛之心已经是很久了，司马昭的一些手脚也被人看得是清清楚楚。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隐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曹髦不早点把他除掉呢？这两位的背景了，这曹髦呢是曹丕的孙子，司马昭呢是司马懿的儿子。虽然曹髦是曹丕的孙子，但是曹髦并不是嫡子，而是作为少帝曹芳的堂兄。虽然是皇室宗族，但他并不是权力的核心。外加上曹髦呢一直都住在距离京城比较偏远的邺城，在京城当中一无权二无势力。刚刚来京城当皇帝的时候才只有13岁，这可谓是一点风浪都翻不起来。而司马昭那是司马懿的儿子，作为司马懿的子孙，他继承了司马懿的奸诈狡猾，知道在大环境之下如何去伪装自己。在曹丕曹操统治的时候，司马宗族那人家一直都是充当着统治者的左膀右臂，人家通过使用自己的智慧来获得统治者的信任，充当他们的肩轴力量。然而呢，曹丕的寿命并不长，当这少帝曹芳上任之后，司马家出来了，因为再也没有人他们了。在少帝曹芳被司马昭废掉之后，也是司马昭选择曹髦来继任皇帝。而司马昭选择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当皇帝，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然而呢，当13岁的曹髦来到京城之后，他发现情况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司马昭只是需要一个傀儡皇帝。

其实无非是为了向司马昭表现他的决心，哪怕曹髦是输了，也不会像一个无能的傀儡在你手下任你摆弄。与其苟且偷生，勿宁高贵赴死，这样果断有魄力的皇帝，倘若早先几年趁着司马昭权势还没有那么强就进入京城，这恐怕结局就会不一样了。说到这儿，属实是令人感到叹息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民国时期是一个思想奔放的时代，自古才子多风流，比如徐志摩，比如蒋梦麟。但是啊，在民国有对夫妻，那堪称是神仙伴侣，互相深爱对方，没有一丝绯闻。他们争争吵吵60年，携手走过一生，历尽沧桑。那么在历史上的1921年的6月2号，这一对夫妻，也就是清华教授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了新式结婚。他们的婚姻啊，堪称是世人的模范。他们有着一桩被父母包办的婚姻，他们敢于冲破封建礼俗，做新时代青年。正因为如此，他们走到了一起，彼此认为遇到了对的人。他们都有着高学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堪称是那个时代的人中之龙凤。他们就是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妻俩。来分别认识一下他们。赵元任呢，是在1892年出生于天津啊，祖籍呢是江苏常州。他从小就表现出了在语言方面的天赋，跟着家人们从小就学会了天津话、常州话、福州话等等，走到哪儿人家都会认为，哎，这是老乡。不要以为他只是在语言方面有天赋哈，在其他方面那也是天赋异禀，是百年一遇的天才。天才往往就有异于常人的表现，他年少无知，染上吸烟、打架、爆粗口等等这些恶习，成为街头小混混。好在他及时醒悟，不然就是另外一种人生，中国或许就会少了一位大师。天才呢，往往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而另外一种当然就是往坏的了。赵元任呢，浪子回头金不换，当然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只要他醒悟，那读书都不是事儿。别人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记下来，而他只要少许时间。在1910年，18岁的赵元任赴北京去参加全国庚子赔款留美公派生资格考试。这听说考试要考拉丁文，他呢就从朋友那儿借来一本关于拉丁文的书，日夜苦读几天，考试结果却考了全国第二。同期的胡适考了第55，在学业上吊打胡适。胡适也曾说过，在赵元任面前，我就是学渣。赵元任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即便是在人才济济的美国大学校园内，他也是那颗闪亮的星。他刷新了康奈尔大学教学成绩的最高纪录，2个100分，还有一个90多分。后来他觉得数学不好玩，又选修哲学、物理、机械工程、音乐等等多个课程。人家选修一门课都觉得精力够呛了，而他却是精力充沛，把选修课程玩成专业高度，样样精通。大家不要以为他只是那种书呆子，他是觉得凡事好玩，积极参加校团组织的活动，出去游山玩水，作谱唱歌。在校还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在当时呢，推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在1920年，赵元任学成归国， 这个时候的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海外也享誉盛名。顶着这样的光环，根本不愁找不着工作。国内的多所高校聘请他去教数学，最后他选择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在清华，赵元任呢担任多门课程的教学，反正他是通才，啥都会，而且也都能教好。另外，他其实这次回国还要处理一件终身大事，因为这个时候赵元任快30了，还没成家，父母也急呀。之前有一桩包办的婚姻，和同村的陈小姐有婚约，但他不喜欢，希望这次回来能退掉，免得耽误人家青春。最后呢，是以3000大洋的青春赔偿费协议解除婚约。也是在那年，赵元任遇到他的人生伴侣。说到这儿，必须得上上鸡汤了。有的时候这爱情呢，就是这样不期而至，遇到对的人，就要大胆的去追。有一天，在清华任教的赵元任在外面玩得太晚了，无法返回宿舍，决定去表哥庞敦敏家中借宿一晚。刚好这个时候表哥家有客人在，其中就有杨不韦。赵元任当即对人家就是一见钟情，但杨不韦起初对他并不来电，竟然还做起媒婆，把自己的闺蜜李冠中介绍给赵元任。哎，这就尴尬了，赵元任喜欢的是杨不韦啊。这个时候的杨不韦，我们来认识一下他的情况，也非常优秀。她是一位女性医学博士，创办了一所私营医院，叫做森仁医院。这赵元任呢，就开始疯狂追求对方，没病装病的去他所在的医院看病，其实就是去看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彼此倾心，杨不韦被赵元任渊博的学识、幽默风趣的语言所折服，而赵元任同样也被杨不韦的不凡谈吐及才华所吸引。这两位年轻人的心逐渐地连接在一起。就在历史上的今天，在朋友胡适的见证之下，他们俩赵元任和杨不韦喜结连理。两人的婚礼是极其简单，因为他们婚前发出通知，不举行婚宴，不收礼金，收礼只收原创作品、乐谱、字画等等。结婚之后呢，就通知大家我们已经结婚了。这两位新人的结合是对封建礼俗的抗争，新事物强强联合。在1972年，为了庆祝他们金婚的纪念日，杨不韦写了一首诗：吵吵争争50年，人人反说好姻缘，元任欠我今生夜，颠倒阴阳再团圆。看到这首诗之后，幽默风趣的赵元任回敬一首：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这两首诗他们俩是大秀恩爱，说来世还要做夫妻，只不过变换男女。同时呢，也从侧面表现出了他们感情深厚，彼此深爱对方。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号发生的那些有趣的重要的故事，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广东茂名市化州有一个中学啊，还不是一个中学，很多所中学，现在呢因为空调收费有了争议。有一些学校虽然已经在教室当中安装的空调，可是却没有办法。这个空调装了以后又为什么不用呢？据了解呢，这个化州市有一些公办中学，这些公办中学呢还是当地中考高考的考点之一。那么作为中考和高考的考点，它就必须要安装空调。那么问题来了，你必须要装，没有办法使用空调。广东茂名啊，它那个气温应该比我们这儿更高，是吧？我们现在这个温度，很多这个学校都已经打开了空调啊。如果这个天，说实话，在教室那个不大的地方，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如果不用空调啊，这的确很难受。这多说几句啊，我记得我们这边有一些学校，是吧？全国很多很多地方的这个学校，原先呢有一部分是装的空调，有一部分没有安装空调。那大规模的安装空调啊，我记得是在巴黎奥运会那一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个事儿，是吧？就那个时候呢，巴黎奥运会啊举办之前，很多这个中国的网友啊就知道了，说你看这法国人多寒酸啊，是吧？巴黎真寒酸，哎，不如我们。你看他办个奥运会，这个奥运村运动员的宿舍里头都没有安装空调，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种大国的优越感啊油然而生，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

0: 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哎，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那
1: 得领先啊！你这法国不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吗？你看现在举办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盛会奥运会，你这个奥运村里头运动员的宿舍都不安装空调是吧？
0: 哎呀，这
1: 孩子降温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是吧？嘲笑别人啊，举办一个奥运会奥运村运动员宿舍不装空调，但是自个儿家孩子冒着36-37度的持续高温，几十个孩子挤在一起上课，他不嘲笑是吧？当然了，这个再说几句题外话，这个欧洲很多国家不装空调呢，有很多原因。这个安装费的确是比较高啊，因为在这些国家，就是你只要是人付出劳动的，是吧？这个服务费，这个都特别的高。还有另外的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巴黎它夏天的温度没有像我们这边持续的高温，是吧？就奥运会开幕前夕，我那时候记得我有个朋友正在巴黎玩，他后来告诉我说，其实那个时候巴黎的温度也就25-26度，是吧？你说那个天气那个气温，它的确没有必要安装空调，而且它不像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到了夏天是持续，是吧，一两个月的高温，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很多欧洲人呢，他夏天啊是他传统的一个度假，是吧？就到了夏天脱家鞋，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传统的一个度假。就现在这个温度是吧，那个教室也不算很大啊，因为我们特点就是教室不一定要大，学校不一定要宽敞，但是政府的办公大楼它是设施一定要齐全，一定要宽敞是吧。那么大个地方40多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当中上课，不开空调想想都觉得热啊，不妨这个时候再联想到巴黎奥运会奥运村有没有装空调，大家联系起来比较一下吧。啊，给学生教室装空调，说实话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啊。我想不管是学校，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还是家长都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点赞的好事情。但是现在教室空调安装了之后却不使用，反而成了一种摆设，那你说这个现象它就不正常。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啊。那么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学校当初之所以要安装空调，就是因为学校是中考高考的考点之一啊。你既然是因为学校是中考 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是因为学校是中考要安装空调啊，也就是说装空调是考点的硬性要求。但是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什么呢？学安装空调，但是这个第三方公司它也不是慈善机构，是吧？你这个政府财政都不管的事儿，你怎么能指望一个第三方公司去管呢？啊，这个第三方公司它也要收钱啊，当然了，它收钱的方式呢，它不一样，它就是说我给你安装空调，这个不收费，但是你要开空调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收取空调使用费。它是通过这样一个变通变相的方式，把空调安装费的这个费用呢填补到位，是吧？你本来这个就应该是政府财政去负担的事儿，你找第三方公司，人家帮你解决这个彼此达成这么一个合作的这个方式，我觉得它已经不错了，是吧？但是紧接着就让学校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请人家把空调装好了，你如果要使用空调就必须支付空调使用费，那么钱从何来？学校它是没有多余的钱的，学校就向学生，学校它是没有的。这个家长呢他又不乐意了，现在家长门清，是吧？他知道学校你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任何违规费用，这就意味着学生不交费就不能够使用空调，责任是吧？你从学校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不是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啊，我这个学校是中考考点和高考考点必须要安装空调，学校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之下他就不会去烦这个事儿。作为上级教育部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体谅到学校的难处，你既要求学校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在教室安装空调，但是呢你又没有把空调安装的相关费用一一落实到位，请问你这个是什么主管部门应该有的样子呢？是吧？你这个作为上级主管部门，你没有承担起一丁点儿的责任，而且说的这个刻薄一点，你这个简直就是在为难下级部门，你这个就是在为难学校。告诉学校，你是中考考点，你是高考考点，你必须要安装空调，但是钱我没有，我不给。你这不是为难学校吗？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 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钱，我没有；我不给。
0: 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教育部门要承担责任，那我觉得当地的财政部门也要承担责任，是吧？我们听过无数次，一直在对公众说，在承诺，是吧？政府部门要带头过苦日子。我对这个话非常的表示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事实只用情况，你就要提前做好预算，按照实际的需要去落实好学校教室安装空调所有的配套资金。啊，这个呢，我觉得我们有的地方就做得非常好，是吧？比方说我们江苏，江苏省财政厅去年专门拨付了1亿元的专项资金，这个钱用来干嘛？就是专门推进中小学教室的空调配备工作。就是说，财政部门它应该是学校这个安装空调最坚强的后盾和保障，或者说应该是唯一的坚强后盾和保障啊！当然，这个对私立学校除外啊，所有的公立学校安装空调的费用都应该由财政部门去统筹。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财政经费不保障，你说啊？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室安装空调，但是你没有经费保障，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根据规定要求学校教。当然令人欣喜的是什么呢？这个事儿经过现在舆论的发酵啊，影响大了，是吧？这个当地他就觉得 hold 不住了，是吧？这个形成负面影响，对这个当地会有官员啊、政绩啊等等啊，他都有这个负面的舆论。真的把苦日子、紧日子过起来，省下的钱、省下的经费足够这个公立学校安装空调、使用空调。如果你真这么做了，再也不会出现像这样，空调首先安装就很困难，然后即便是学校想办法安装了，最后使用也很困难的尴尬局面啊！就透过这个小事儿，我真的可以再追问一句，是吧？一再承诺政府带头过苦日子，请问你们的苦日子什么时候开始过呢？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2: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长的翅膀。

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等的是梦想的翅膀。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2: 音频 AI 眼镜实现批量生产，为当地眼镜产业智能化升级注入新动能。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3: 在西米科技产品展厅，多款多功能 AI 眼镜外观轻巧，设计时尚，产品搭载企业全自研芯片，融合音频交互与轻量化 AI 技术，用户轻触镜腿即可唤醒语音操作，大大提升使用便捷性。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殷志军：
4: 像会议纪要、同声翻译、颈椎健康监测、运动计步、AI 助手、AI 问答、音乐创作、随身记，这是我们主要功能。
3: 殷志军介绍，企业累计投入600万元用于产品研发，核心团队源自华为、中兴等头部科技企业，并获得100余项专利。目前新品已实现量产，预计全年销售额可达3000万元，未来年均增速将保持在40%以上。
4: 未来我们会开发出儿童款，还有呢，特殊场景应用的一些，比如说带助听器的老年款，还有呢是那个带光波导显示的一些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时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后台呢，会根据眼镜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时针对眼镜行业的智能体来适配我们的眼镜，让消费者呢能得到更多的便利。
2: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服务模式。目前全国90%的基层医疗机构能提供儿科服务，98%的行政村卫生室被纳入到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加快构建分级诊疗格局，推动儿科医生常态化下沉帮扶，提升基层规范化诊疗水平。同时推进建设�儿童友好医院，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谢阳表示，14-15期间，我国实现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服务全覆盖，儿童常见疾病和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多项儿童健康指标居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 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万台，出口货值达6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日前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这是科技创新赋能155生态修复的工作实践，是一部两局首次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式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袭击，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均处于空袭警报之下。截至目前，袭击造成第聂伯市4人死亡，16人受伤，首都基辅14人受伤，部分地区断电。据报道，当地时间今天清晨，日本福岛市一处办公区及周边居民区出现野熊袭人事件，共导致4人受伤。近年来，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去年4月初至今年3月底，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日本政府现有数据显示，估计日本东北地区有超过19000头亚洲黑熊，北海道有11600头棕熊。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4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3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
0: 《追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节目，
6: 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前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9: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9: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11: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11: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或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
2: 最近这几年，我感觉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 AI，AI 无处不在。
11: 确实是，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此时此刻才刚刚起步。
2: 对，你可以。
11: 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
2: 现在早就已经不时尚了。这新兴人类呢，已经盯上了一个新的实用领域，那就是 AI 料理。
11: 哎，你要说 AI 啊，真的是无处不在，而料理呢，真的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打开社交媒体，大厨们正和 AI 玩得不亦乐乎。
2: 有让 AI 来做一道人类从未做过的炫酷的 AI 的制作过程呢，包括醉鲁曼威、化骨绵掌、金甲塑形、脆感革命、火焰淋浴、视觉暴击，还有解构装盘、味觉博弈啊，这一共是四步啊。
11: 这几步骤听着就很高大上啊，这名字取得也很高大上，仿佛炒了一本醉仙楼的江湖菜谱。不敢想象啊，这 AI 啃了多少部金庸的武侠小说啊。
2: 操作完全部步骤之后再回头看，哎，这不就是卤猪蹄儿加上烤核桃碎吗？哎，尤其是第三步啊，热锅倒少许白酒，点火迅速烧淋这个烤好的猪肘表面，蓝色火苗窜起，酒香瞬间蒸发。哎呀，
12: 凭我有限的脑容量完全不理解 AI 想做什么，但是咱就是说炫酷就完了。
13: 你说看完这菜谱和全制作过程之后，我怎么就丝毫不怀疑博主在说谎呢？倒不是说对这个 AI 有什么技术崇拜啊，单纯是在原料给力、烹饪方式不过于奇葩的条件之下，这道菜根本没有难吃的余地啊。
12: 已知 A 菜等于好吃， B 菜等于好吃， A 菜加 B 菜等于
13: 光盘了。如果说融合了卤肘子和烤核桃碎，还有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
12: 菜等于
13: 光盘了。步骤，那麒麟火焰醉金甲只是稍稍的麻烦的话，那下面这道龙吟四海剑气绝将能够逼疯一窝子的厨师啊。
12: 我的妈呀，这名字起的绝对是武侠小说看多了。
13: 就是当你要求 AI 发明一道菜来顶替掉西湖醋鱼，那么恭喜你，你将浪费掉人生宝贵的6小时。
12: 是的，单釉料就包括陈年花雕酒酿沉淀物、龙井明前茶。
13: 花很常见啊，不能算是自讨苦吃。那如果我拿出了望海楼，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啊？
12: 即便过程无比坎坷，所幸最后这博主还是成功了。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网上去看啊，就是苏东坡的望海楼。

0: 黑料理就百分百不翻车。
1: 一眼黑暗料理的草莓香辣蛋卷儿。
0: 看来这 AI 也是师从大学食堂的高人师傅呀。
1: 有的 AI 料理啊，似乎是虚有其名。问说，把这菜单上的小鸡炖蘑菇改为雪原松露炖飞龙。这价格能涨多少倍啊？
0: 没想到的是 AI 人家还颇有版权意识啊。比如说你问某包说人类从未做过的菜，得到的便是不同的答案，甚至啊，其他的 AI 之间他好像互相也没谈妥，就和人类一样，他们也会互相嘲讽对方的灵机一动。
1: 而这道名字浮夸内容不实的菜也算是来之不易了。事实上是啊，在博主加上用日常生活当中的食材这个限定条件之前，这 AI 是毫不留情的上来就放了个大招，
0: 什么量子纠缠寿司卷儿，什么星云涟漪，什么量子对撞皮肉堡，全部都给我端上桌。
1: 乍一听可夸张，仔细一看做法更玄乎了。
0: 粉碎到量子态
1: 啊，
0: 启动超导磁场，蘑菇云以量子纠缠叠加紫外线击穿薄膜，
1: 够乱的，
0: 触发味觉波函数坍缩。
1: 知道的以为在翻菜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研究什么量子力学呢。这几道菜硬到没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根本拿不下来啊。
0: 而计量单位呢，也从克勺少走1000年的弯路直接进化成了特斯拉电磁学单位
1: 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些玩意儿怎么看也不像是人类能吃的玩意儿，反倒像 AI 趁机安利上了自己的梦中情菜。
0: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 AI 想吃的菜？当然了，也有机会来解锁哲学系的 AI 分分钟给你创作一道人类理解之外的菜。
1: 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放入克莱因瓶装的虚无中，加入昨日的叹息，轻轻摇晃，直至阳光呈现彩虹般的渐变色。
0: 哇，张小白，你连声音都渐变了。
1: 你不觉得就是这是一篇充满哲学色彩和忧郁气息的菜谱吗？
0: 那倒是，不过这个虚空之味的通俗说法那就叫西北风。既然如此，那不如试一试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
1: 啊。这是嘛呀？出现不明生物彩虹星珠，新拌水母刺身，焦糖化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母刺身，焦糖化陨石人种就是就算能找到食材也不敢吃的感觉。
0: 它的唯一归宿是成为科幻小说素材喂给 X 星人，而不是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1: 而当你反问 AI 麒麟火焰最金甲的做法的时候，会发现它又把主材换成了虾、鸡胸肉和五花肉了。
0: 可以理解，毕竟是都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1: 还可以啊，来说说如今这 AI 都出现在了你生活的哪些方面呢？
0: 我们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序声音客栈特约捧
1: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不仅是脑子灵光，而且还勤快，勤快的可怕。先识谱繁琐，咱简化一下不就完了？比如说呢，就有网友提出说，这个麒麟火焰醉金甲最难的就是第二步核桃碎的定型啊。AI 的核心点呢是麒麟甲，且颜色比较深的，但是有着酥脆口感的凹凸不平的外壳，
3: 就是可以把这个核桃酥啊搞碎，再加上片状的面包糠，用蛋黄还有油跟鸡蛋和成泥巴状啊。如果呢要更深一点颜色，可以加一点老抽，炸出来也是那效果，而且还好吃。
2: 还有剑气柜繁琐的调色和摆盘动作也能省去，换上色彩鲜艳做法简单的食材，可以大大的节省你的烹饪时间。
3: 是啊，不过啊，这 AI 菜谱看似高级的做法，往往啊只是把一些常规菜品的做法随意的组合在一起了。你比如说难度堪比是宫廷菜的剑气柜，懂行的人便可以轻易的将其拆解为若干个菜品的融合。
2: 嗯，而醉金甲之所以没有翻车，或许只是因为 AI 知道啊，肘子要卤，核桃碎要用烤箱成型，而不是用核桃汁来卤肘子。
3: 点开评论区，发现大伙儿的观点和我们啊都是类似的，这不就是创新版大乱炖吗？
2: 而在灵机一动的领域呢，人类还是超过太多了。我宣布啊，这食堂师傅的火龙果炒虾仁完胜。
3: 你看，如此看来，这 AI 料理好像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叠 buff， 再取一个五高级名字，总给我们一
2: 新字的感觉，不是冒火苗，火抓火抓火抓的，
3: 老炫酷了
2: 啊。Colorful 说了，但是虚空之味那个真的很有感觉，就好像是加入了未实现的梦想，有一点点是来自于第三次元空间的感觉，对吧？我也有同感。
3: 啊、是，你看这 AI 啊，现在真的是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物了，它可以说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是最没门槛的行业，如今啊，据说都已经是被这个智障 AI 给占领了。
2: 我知道，客服。
3: 哎，这普通人每次打交道啊，都会气得崩溃。你看，我们当下啊，总免不了跟不同的客服打交道，无论是今天中午的外卖啊，配送晚了半个钟头，还撒了一塌糊涂，想找平台论论理儿，还是说接到了这个信用卡客服来电了，被告知有一笔大额资金可供使用了，即便再三推阻啊，对方仍然是不依不饶的来介绍利率有多优惠，不挂电话不死心。
2: 嗯，让人生气的还远不止这些呢。如今这大多平台的在线客服都是 AI 坐镇，张口就是 亲，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你要一旦真让他去解决问题，就变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
4: 人直呼厌蠢症真的犯了。
3: 想转人工客服更不容易了，要跟 AI 指令绕来绕去，按键按到手发软，排队排到头发胀，结果才等来真人降临。
2: 这客服什么时候看呢？有 52.9% 的消费者都曾经遭遇过客服问题。
3: 被全网膜拜的 DeepSeek 固然强大，但是绝大多数 AI 客服更像是人工智障，把请稍等、对不起挂在嘴边，根本不理解用户在说啥，用他们对话就好像是一拳砸在棉花上啊，有气没地儿出啊。
2: 还有根据某咨询公司的调研，用户吐槽智能客服最多的情况就是不能解决个性化问题，回答生硬，听不懂话。总结来说呢，就是智能客服一点儿都不智能，真的太笨了。
3: 与其浪费时间和人工智能啊，应该是人工智障啊，不停地吵嘴，许多人呢选择直接转人工客服。可是这条路远比想象当中难走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排队是常态，不排队那可能就是个例外。
2: 有些平台他还会拿 AI 跟用户打太极，故意拖延时间。更有甚者，用户千辛万苦排到的人工客服还是由 AI 扮演的，被一句宫廷玉液酒直接来戳穿真面目。毕竟这个大多数人会秒答180一杯，而这应激的演员们只会回答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3: 难怪有人说这客服中心变成了专治客户不服中心，逼得大家投诉找人评理。像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转人工客服的投诉就有近30000条，一股怨气那是直冲脑门，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
3: 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2: 对，工客服说上话，这类平台算是还保有最后一些良心了。至于那些就是心眼子厚的跟堵墙的平台，直接就是把人工客服入口埋得比那个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即便是费尽千辛万苦接上线，还有可能会惨遭拉黑处理。
3: 面对转人工的千层套路，这届年轻人也不是吃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做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
1: 大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太太糖。
4: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3: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4: 无论是对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3: 刚刚说到这个 AI 和人工客服领域之间的羁绊啊，转人工之所以越来越困难，其实是人工客服行业正在面临走下坡路的一个现状和窘境。大家有所不知啊，就是越来越紧俏的人工客服已经和保洁、保安、焊工等等这些职业一同被贴上了紧缺型的技能人才的标签。
4: 造成这样的处境啊，客服用工业企业们难辞其咎，他们把各种克扣成本的小算盘打得震天响，隔着屏幕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银行业。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银行业客服中心智能服务占比在2019年仅仅是33.38%，到2022年就迅速提升到了50.13%。
4: 事实证明呢，智能客服的大力推行在降本方面效果拔群。早在2019年就加快了布局 AI 加客服的某商业银行，当年呢，信用卡客服和借记卡客服费用分别节省了30%和50%。
3: 降本光是推行这智能服务还远远不够，银行们呢还在对人工客服们去下手。我们统计了2013到2023年间这银行业客服中心从业人数，就发现呀，客服人数在2020年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下跌，2022年减员最为严重，由5.02万直接跌到了4.38万人，相当于啊，就直接退回到了10多年前的水平。
4: 更地狱的是，人工客服少了，要忙的事情却一点没少。2023年，银行业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七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七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七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七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七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七点副中心人工处理来电七点4.6%。一天恨不得长出8只手接电话的银行人工客服们满脑子疑惑，不是 AI 在工作吗？那怎么这事儿都成了我的了？我怎么事儿一大堆呀？除了被企业优化掉之外呢，很多人工客服没等企业截流的大刀落下就已经崩溃跑路了。对于这件事情，电商客服最有话语权了。
3: 是的，我们找到
4: 真起手脏话骂到痛哭。
3: 是，还有人说了，说遇到好几个客户，要不是规则不允许，真的就要讲脏话了。说他们组呢有几个女孩子还被客户骂哭了，能干几天算几天吧。
4: 企业和打工人一个劲儿的使这个降本增效啊，另一个呢拼命的逃出升天，一来一去把人工客服行业推向了下坡路。
3: 哎，但其实远不只是电商客服这心里苦，各个行业的人工客服几乎呢都是苦命人，谁也没比谁强多少。你看啊，我们整理了在社交媒体上来自他们的吐槽，发现呢很多客服表面在工位安稳当牛马，内心则是不断的在辞职和留下之间来做激烈斗争。
4: 究其原因啊，这极端的工作环境是要背锅的。年轻的客服刚入岗就要面临各种学习培训，把厚厚的客服工作手册背完之后呢，还得通过严苛的考试，许多人刚一入行就被整得精神崩溃了。
3: 对，还有人反馈说这上岗之后啊，不仅是全年无休，加班呢也是常态，而且还要面临各种投诉，一不留神可能就被扣了业绩，分分钟让人破防，每次下班呢都要长呼一口气，哎呦，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天，难怪有人直言自己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直接就变成了软柿子。
4: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景 S 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

0: 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他说了，客户痛苦了，
1: 还赚的脸都笑麻了。
2: 嗯，还有马玲，他说了，我自己做了一年多客服了，其实说的很真实，天天被骂，动不动就被投诉，有的问题呢，客服也是无法直接处理，给反馈处理还不认，遇见各种各样的奇葩，真的是能够把人给整无语，好像人工客服就是万能的，脱口而出的一句客服就能做到似的。如果有其他合适的忙
0: ，CA 他说。很多公司从 AI 智能转到人工客服，人工也是外包的话术工具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遇到这种公司只能是避而远之了。
2: 嗯，还有希尔他说，其实我觉得互相体谅吧，作为顾客我都能够感受到人工客服的不容易，解决问题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张口就骂，素质是会相互影响的，一个接收一整天恶意的人又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大家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其实都不容易的。
0: Brave 他说，此 AI 非彼 AI， 好多客服呢只是披着人工智能外衣的复读机，像 DeepSeek ChatGPT 这种算是多模型大语言模型，算是真正超人工智能走在了前面，想体验这种客服可以试试。嗯，比如说给什么某包这样的 APP 来打电话，已经非常接近真人了，但是呢企业因为成本估计暂时还不会用上这种费时费力还费钱的客服。
2: 大头罗也说了，说购物平台谁敢让我找不到人工客服，我就绝不下单，其他这平台也就算了，我估计我真的打不过他们。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和 AI 之间的斗智斗勇各种体验呢？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
2: 但是还有一些情绪价值，你像 DeepSeek 只会有一些公开信息，但是你要知道它有些信息网上是不公开的。
3: 你看张雪峰的回答依旧是充满着幽默和圆滑的，滴水不漏，似是而非，这或许才是 AI 一时半会儿学不会的那种气质。但问题呢，又如此滑向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 AI 能提供情绪价值吗？
2: 能。事实上啊，在互联网的另一个角落，许多网友早已经被 AI 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3: 你看2年前啊，这个 ChatGPT 正火热的时候，一度在个人应用层面被视为是 AI 技术从人工智障到人工智能的飞跃点。不过由于使用门槛以及中文生成内容明显的芯片味儿了，那么 ChatGPT 啊，在国内的冲击力几乎是等于无人伤亡，甚至连一群靠教学 ChatGPT 为生的科技博主都养不活。
2: 我记得就是在之前国产 AI 的模型 DeepSeek 它刚出现的时候啊，会让很多普通的中文使用者第一次就是真切感受到了 AI 的震撼和威胁。你看完它输出的论文报告公文质量，文员们直接就默默不语了，
3: 一问一个不吱声。
2: 对，只是一味的搜索这个下岗再就业指南。而像这个平台的文学性创作，虽然说仍有一些堆砌的痕迹，但是已经让人开始担心。有人就激进的发问说：这语文还要学吗？语文要怎么学呢？
3: 如果说 AI 生成的文字内容还只是达到神似人类的程度，那么在音乐领域，而它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发布了宝可梦动画主题曲，目标是宝可梦大师 的中文版，而腾格尔老师的声线随着经典的伴奏响起，许多听众一度都以为这又是一次 AI 翻唱的狠活呢。
2: 网友的疑心不无道理，除了腾格尔和宝可梦，
3: 从冷门到热门，再从热门到邪门，
2: 是挺邪门的。
3: 人们对 AI 音乐的讨论已经是从像不像人转移到好不好听，有没有艺术性。至于那歌声的背后啊，是血肉之躯还是二进制的算法，似乎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2: 对，如果 AI 多年以后要重写一本属于自己的艺术史，那估计孙燕姿的名字一定会名列其中。
3: 2003年，孙燕姿的代表作是《天黑黑》。20年后，孙燕姿的代表作变成了《发如雪》《好汉歌》和《云南山歌》，朝你大胯拧一把，
2: 那叫捏一把。到了2023年 ，AI 孙燕姿在各大视频网站及短视频平台横空出世。孙燕姿本人有多淡 ，AI 孙燕姿就有多卷。比起出道24年，共发布435首作品的孙燕姿 ，AI 孙燕姿那是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堆出了上千首作品，而且曲风跨度极大。
3: 是的啊 ，AI 孙燕姿翻唱的歌曲系列当中，流传度最高的就是《发如雪》，在 B 站获得了将近350万的播放量。
2: 你发如雪，
3: 哎，你能用孙燕姿的方法来唱一句吗？
2: 孙燕姿是什么方法？
3: 就是那种淡的不能再淡的那种感觉。
2: 你发如雪。怎么样，
3: 从这弹幕当中啊，可以看到即使是孙燕姿多年的老粉也没有办法分辨这首歌曲翻唱作品到底是纯这首歌曲翻唱作品，更有弹幕啊戏称说这首跨越时空的翻唱为 AI 模仿提供了最好的素材。轻重音差控制在0.3秒内，换气点规律如节拍器，沙哑的颗粒感稳定的近乎是数学模型，这些曾被市场视为缺乏惊喜的特质，在算法眼中成为了标准化流水线的绝佳的原料。
2: 所以你说 AI 孙燕姿她怎么可能不卷呢？而且啊，在某电商平台上，这个 AI 歌手克隆套餐现如今写到的售价是9.9元，附赠周杰伦、孙燕姿等20个声线模型，买家呢只需要上传一段听个响就行的清唱，就能够让偶像代言、生日祝福、婚礼献唱，甚至是土味情话。这廉价卖唱的 AI 歌手最先激怒的，他不是粉丝群体，而是版权方。
3: 2023年，这环球音乐集团批量下架了870首 AI 生成的 Tyler 的歌曲，并且在声明当中指责说这不是翻唱，而是数字化的身份盗窃。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
4: 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场。

0: 本时段头条，眼下丹徒区上党镇的黄桃进入管护关键期，果农们抢抓农时开展黄桃套袋作业，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
1: 一大早，记者在位于上党镇丰城村的黄桃园看到，种植户孙信成夫妻二人腰间别着纸袋，在果树间穿梭。他们一手托住幼果，一手展开纸袋，轻轻将果实套入后，再将袋口固定在果柄上，动作娴熟而轻柔。黄桃种植户孙信成：
2: 我家呢，这里黄桃呢是三五亩左右，为了提升品质，每年这个时候就开始套袋子了，大概要套10万个袋子左右。今年
1: 黄桃套袋是种植管护的重要环节，对提升果实品质作用显著。孙信成介绍，这一环节既能有效隔绝害虫、鸟类叮咬与侵害，又能避免阳光直射造成灼伤和雨水冲刷引发的裂果。
2: 我们的这个黄桃套袋呢，每年呢都在5月2号左右，持续到六月十号差不多就六十号差不多就了。
3: 是这个锦绣黄桃，这里呢这个雨水冲刷，天气不错，对黄桃长势比较好，产果率高于往年。这个后期一定要做好每个桃子的管理工作。
1: 据了解，我市的黄桃预计7月20号前后进入采收季，采收可以持续到8月中旬。
0: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称，埃博拉出血热是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引起的具有高致病性和高病死率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死者或受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及其污染的物品等而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突发发热、极度乏力、头痛、肌痛、频繁呕吐、严重腹泻、可伴出血和多器官功能障碍，平均病死率约50%，部分毒株可达90%，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埃博拉病毒对热有中度抵抗力，在室温及4摄氏度环境下存放一个月后，感染性无明显变化。60摄氏度加热1小时或100摄氏度加热5分钟可灭活。该病毒对紫外线、伽马射线等物理因素及甲醛、次氯酸、酚类等消毒剂和酒精等脂溶剂均敏感。目前尚无面向公众的常规疫苗预防埃博拉病毒病，预防方式包括避免无防护接触埃博拉病毒病疑似或确诊病例及其血液、体液或被其污染的物品等，避免接触果蝠、猴、猩猩等野生动物，避免食用野生动物，食物要彻底煮熟后再食用，熟后再食用。 熟后再食用，熟后再食用，熟后再食用，熟后再食用。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眼下已进入夏季，多地气温接连突破35摄氏度，最近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还将逐渐增多。大热天里，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从当地时间6月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空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后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值转多云，24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能力不够，加倍。
4: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妈，啥事儿这么急？
9: 儿子，我中奖了，
10: 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 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智享周边好生活。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
13: 杨教您好。
14: 主持人你好。
13: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您好，是杨教导员吗？
14: 是的是的，听我清楚吗？
13: 听得清楚。我们刚才把陈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啊，做了一个背景介绍，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您这边是不是有收到过他们反映的这个情况？那具体的处理又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4: 可以的。这个具体了解一下呢，就是关于陈先生自己名下的货运车辆在市区道路这个维修施工期间违法停车被这个监控抓拍的一个事宜。主要是那么主要反映陈先生反映呢，就是在维修智能公交站台维修车辆，就是他这个维修车辆所使用的货车因临时停放被处罚，
13: 对，
14: 就是抓拍了被处罚了，
13: 对，
14: 以及这个相关这个部门存在这个退位的问题。经我们了解呢，我们当时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们市交管支队呢也高度重视，专门安排了这个督察大队和我们秩序管理大队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与陈先生呢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我们把沟通一些情况呢和这个广大的听友和航空路线这个说明一下，
13: 好的，
14: 第一个说明一下，
13: 好的，
14: 第一个说明一下，
13: 好的，
14: 第一个说明一下，
13: 好的，
14: 第一个说明一下，
13: 好的，
14: 第一个说明一下，
13: 好的，
14: 第一个说明一下，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和面向，
13: 好的。
14: 第一个，那么违停处罚，以及我们陈先生的这个表达的什么意思，这种态度的情况呢？经核实，陈先生所在的这个施工队啊， 他这个是本人名下的一个货车。
13: 嗯，
14: 在2020我们核实和当事人询问，在2026年，构因这个记录违法停车，以为就是这个他想因为施工情况，想撤销这个违法处罚这个单子。
13: 哦。
14: 但是嘛，论证他就给他回复了，这个有些情况要必须要进行核实上报支队。
13: 嗯。
14: 他随即呢就到我们支队进去反映这个情况。
13: 嗯。
14: 那么支队给他答复呢，就是说，你这种情况就是说需要我们辖区采集单位把相关的情况报上来，我们核实之后进行审批。
13: 嗯。
14: 所以说陈先生呢，就是认为没有及时给他这个答复，但是就反映到你们那儿了。
13: 就有了这么一个感觉被推诿的感觉，
14: 哎，
13: 但其实是当时可能这个在双方在表达表述的时候有了一些误会误解，没有沟通到位导致的。
14: 对，
13: 嗯，
14: 因为我们当时在陈经面前，我就听了我们当时的谈话录音，
13: 嗯嗯嗯，
14: 没有任何的这个推诿的这个语言。
13: 哦，
14: 陈先生说是他理解错误了。
13: 嗯，
14: 说的，哎，
13: 好的，那既然这个误会消除了，那我们后面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或者说帮助陈先生来这个解决进一步的来推进这个问题呢？
14: 这个类似的问题呢，就是关于同类施工如何规范管理的这个政策和依据。
13: 嗯，
14: 那么依据我们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我们江苏省道路安全管理条例呢，
13: 嗯，
14: 我们相关的我们市区的道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比如像有的这个在占道施工的、挖掘的，
13: 嗯，
14: 一些绿化的。他们都有设置相关的这个标志标识，以及穿施工人员穿着必要的这个反光服之类的，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那么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那么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那么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那么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那么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那么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那么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那么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那么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嗯，
14: 那么安全防护措施，
13: 嗯

0: 完善了相关的交通安全防护措施，
1: 嗯，
0: 确保安全生产。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
1: 嗯，
0: 各层各界对安全生产抓的都比较紧，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他要提供这个施工方案，并在方案中说明施工的时间、地点和临时停车需要，
1: 嗯，
0: 以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在保障交通安全的前提下，对确需临时停放的作业车辆予以必要的保障。
1: 嗯，
0: 如果像特殊情况发生，比如因紧急抢修等特殊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应当按照预案的进行，事前通报，事后补报手续，这也归到了平时日常的维护和紧急维护的相关的途径，告诉他了。那么最后呢，我也感谢陈先生对我们市交通管理工作的监督和建议，
1: 嗯，
0: 也感谢呢这个陈先生呢对公交设施维护工作的辛勤付出，
1: 嗯，
0: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加强沟通指导，既保障道路通行秩序，也支持城市基础设施的正常运维。那么陈先生呢现在正在准备这个相关的施工方案，到时候进行报备，
1: 嗯，
0: 哎，
1: 嗯，好的，杨教，刚才听您介绍了整体的一个情况，应该说整个一个工作基本上是形成闭环了，从问题的了解到后续的处理以及目前的一个反馈的情况来看，整个一个问题就是陈先生所遇到的这个困难应该说是帮助他解决了，但是对，这个是一个从结果来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想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站在陈先生的角度来讲，他们这个智能公交站台维修工作的这个现状肯定是车辆要把这个车开到公交站台附近，然后带着这个设备啊设施啊这些下来要进行维修，这个肯定是会有一个这个违停的这么一个情况在，所以我们刚才通过您刚才的回复，当然我们听得很清楚，之前的这个违法停车它的这个抓拍的这些情况，这个处罚的情况依法依规没有问题，后续的话像陈先生这个他的工作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所需要的这种临时停靠临时停车的这么一个情况怎么样去处理才不会被抓拍这个违停，我们也听得很清楚，您把这个流程过程讲得也很详细，如果说当时润州大队或者交管支队能够跟陈先生把这个情况讲得像您这么详细这么完整的话，可能他当时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刚才您讲很重要，其实，
0: 因为当时他毕竟是在电话这个询问的，在电话询问呢比较嘈杂，时间短啊，
1: 是，
0: 想没有面对面的交流的那么详尽，
1: 对对，他的这个。可能我们这个表达或者是说在这个转述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信息上面的一些误差导致不对称，进而导致的一些信息像陈先生没有获取到，可能作为交管部门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多说两句，您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因为有些在过程中大家都在紧急情况可能会发生的，对不对？
1: 对，
0: 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包了一个预定的方案了嘛，对吧？预定方案里面如果规范施工的标准它都有，那么你是通报了之后按照这个标准去施工，那么事后呢再把这个相关的时间地点不违约的项目再报给我们做个登记啊。
1: 对对，这样的话其实对于陈先生来讲基本上我们的一个工作方案是可以覆盖到他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的基本上能够覆盖他的一个工作情况的，所以
0: 对
1: 于他后续的一些施工啊或者说他工作的一个进行都不会有影响了，对吧？
0: 不会有影响，
1: 好的，
0: 因为这个先顾到日常和这个紧急情况嘛，
1: 对，
0: 基本上一天24小时都可以涵盖了。
1: 对对对，好的，杨教，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我和您一起要回访一下陈先生，因为刚才导播提示我他也在。

0: 线，我们正好也听一听他的一个反馈。嗯，我们把他的电话来接入。陈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刚才我和这个教管支队秩序大队的教导员杨强做了一个应该说很详细的交流，把整个一个情况都做了一个介绍。您在线也应该听到了。嗯，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了解一下，就是交管部门有没有和您沟通联系，把这个整个一个流程和您对接清楚，帮助您后续在做工作的时候不会再出现这个遇到违停被处罚的一个情况啊。
1: 有那个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应该怎么报备。
0: 杨教，刚才陈先生提出的是您说
2: 按照规定的这个施工方案呢，应该是直接报到支队来的。那么就是说他这之前完善的方案没完善好吗？那么他可以到辖区大队，到进口大队。找咱们分管秩序的这个副大队长。去把这个事情这个事先先把这次施工先处理好。
0: 这个就是、
2: 那么我到时候跟他们这个进口大队这个分管这个秩序的副大队长，我跟沟通去提。
0: 对，杨教，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是一个要走一个紧急抢修的这么一个流程，就是我们先通报，后面再补报这个补办相应的一些手续，把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把它完善好，对吗？
2: 走紧急抢修的流程，它是有前提的。首先，他提前要把这个之前的他自己，虽然作为他施工的专门的维保单位，他要一个维保的专门的一个方案。这是一个总方案，也就是以后日常的工作的方案都按这个执行。那么以后每一次维修它一个小方案是很简单的。
0: 对，
2: 就是时间地点维修人员大约数量这些东西所谓的参数把它填好了，对不对？
0: 对。
2: 但是这个总方案呢，就是只要报一次。
0: 好的。哎，杨教应该针对您刚才提出来咨询的一个这个情况又做了一个解释，我们就按照杨教刚才所给出的建议和引导，我们先去京口交警这个交管大队，我们先去报备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1: 好的。
0: 时间关系，杨教非常感谢您今天
3: 共同的信念，正风航空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去年9月开始啊，我们就在连续报道的这个高资花园新建楼栋没有开通管道天然气的一个问题。小区没有开通管道天然气，要新入住的住户呢也非常苦恼。那么经过记者的一个采访调查了解到，这个原因是在于小区的开发商的这个 这个企业啊没有和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那随后呢，记者呢就继续联系相关部门啊，然后也了解到，到了今年三月，经过相关部门的一个协调推进，明确了高资花园管道天然气这个设施配套项目呢，将于3月9号进场施工，预计呢是在4月底5月初完工，然后呢就会开展这个管道入户的工作。应该说这个工作的话，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基本上已经开始了。但是呢，上周我们再一次接到小区，就是高资花园小区新建楼栋的业主王先生反映的情况，他说啊，在现场的时候，华润燃气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他，到了6月初就可以正式通气了。但是目前看到的是施工现场，他看到这个现场停工了大半个月，他想了解这个工程是不是停滞不前了，6月初是不是还能够顺利的通气呢？对于业主这个比较着急啊，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来接通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工程部市场开发主管黄子彤的电话，来请他介绍情况。黄子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电话连线其实呢是想请您给
4: 开发商把这个钱来补给我们。所以就是我们一个呢也是在等这个开发商把剩余的款项打给我们。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考虑到高资这边比较偏远嘛，然后我们跟开发商来协商了一下，就是目前的这一批居民呢由我们工作人员来帮居民来办理这个集中的开户。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办理流程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气送到镇江之后呢，我们将这个开户通知单发放给开发商，再由开发商转交给老百姓，然后老百姓再凭开户通知单去营业厅办理这个开户挂表通气的手续。所以就相当于这个前期的工作我们来帮老百姓来办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再请开发商来挨家挨户的统计这个姓名、身份证号，包括电话这一系列开户需要的这个前期的信息。
0: 也就是说像王先生他们就是准备入住或者即将入住的业主，他们只要等待这个开发商配合他来把这个资料提交上去，然后统一提交到华润燃气这边，目前来说的话这个通气是没有问题的。
4: 是的，因为整个工程已经完全结束了。然后我们昨天直到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第一批开发商递过来的这个信息，我们工作人员也加班加点核对了一下目前现有的信息，还有一部分的遗漏和之前信息有些偏差，我们也打算今天再请开发商再复核一下，然后公司也把欠这个用户，然后 不确定的，在挨家挨户打电话，我们自己打电话再跟就是居民，
0: 对对，
4: 所以就是整个环节推动下来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0: 是是，这个当然我们是从这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我们尽可能能多做的，或者说能够早一点做的，我们把它提前把它做掉，这个尽可能的帮助用户能早点通上气，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后续其实可能跟开发商这边要对接沟通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嗯，我们充分理解这项工作的一个难度，或者说目前的一些客观的一些情况，但是线下还是需要请你们尽快好吗？这个一方面这个新小区这边的一些复核啊，包括老小区的一些进度，我们是往前再推进一下，您看呢？
4: 好的，因为就是首先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等开发商的费用的问题，那其他的手续呢，我们是想着要等这个费用的空档期，尽可能把它事情往前赶。
0: 嗯嗯。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它往前赶一赶进度。嗯，
4: 对，
0: 好的，您稍等，我们来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王先生，因为他向我们反映问题之后，这个问题我们收到了，也应该说目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进展。嗯，我来看一下。
4: 好，
0: 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听您那边声音似乎有点小，您那边您能稍微到一个安静一点的环境吗？
5: 我现在这个去办理开户啊，只需要2000多块钱，而且是包含所有的了，包括我的近期啊，包括我的其他一些设备，
0: 嗯，
5: 是这样子的。
0: 哦，就是。
5: 然后另外，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师傅在挖那个主管道或者是进户管道的时候，我也问过师傅了，师傅当时应该是3月份嘛，然后我问了师傅，师傅说我们这个小区大概在六月初或者是5月底就能通气，我说那要拖2个月，反正已经耽误了，只要能通气都可以嘛，然后我看了一下，大概在4月18号之后就没有那个华润电器那个施工现场在现场了，因为当时的话是所有的，我不能确定是所有啊，只是说我包括新小区这边所有的就是进户管道已经进到户里面了，然后大概时间之久，从4月18号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就是来安装那个燃气表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信息，是这样子的。
0: 好的，王先生，刚才您讲的这个几个情况啊，开发商那边的可能这个有一些内容可能不是我们华润燃气能够回答您的。我听了一下关于开发商这个他统计的这个信息这块，可能要去问开发商。您讲到了一个缴纳了3000元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是这个通气的进度。我们刚才我跟黄子彤在交流的时候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业也讲到了， 就是目前这个工也讲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工，然后是在等这个开发商把相关的一些信息交上来，然后你们做后续的一个通气的时候，再把这个表
4: 送给您，然后您是已经办理这个开工的手续之后，才会进行挂表。然后现在我们也考虑到，就是目前这个因为高速比较远嘛，所以这一批的用户由我们来帮您来代办这个开户。那目前呢，就是现在就是刚才向主持人介绍的，我们也在跟开发商这边来对接，就是、关于他的这个信息的收集的这个事项，然后后续我们会帮您办理这个开户的手续。然后后续呢，会有人工人联系人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就是办理这个挂表。
0: 这样，黄子彤，刚才您电话信号也不是很好，这个效果有一些这个声音有些空。然后，这样吧，王先生，我们今天线上的直播节目呢，这个时间是有限的。您讲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包括这个咨询的一些疑问啊，我们线下呢，请记者呢一并再转给华润燃气那边。然后，关于您提到的收费的问题，包括这个一些挂表的进度啊等等，我们后续请华润燃气这边线下和您再做对接，把一些情况再做一些这个调查了解，您看可以吗？
6: 行好，因为就是线上节目，就是黄主任他没有正面回答，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安装完成，就是我的小区可以使用，
0: 嗯，
6: 只是回答了一些很笼统的统计啊之类的，或者是这样子，我如果线下我自己带着身份证去你们这儿办，大概需要多久，对吧？我那个钱我到时候我跟开发商去索取，另外就是我自己过来办，我能不能办，然后办完之后需要多久，对吧？
0: 这个我们到时候线下一起来对接吧，嗯。
6: 对，这个是你说的，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诉求
0: 了。嗯。
6: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
0: 线上的话呢，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里。线下的话呢，这个黄子彤，我们记者这边和两位都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好吗？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要再一次连线，丹徒区城管局路灯管理所所长刘佳，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进度。刘所长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刚才把尚先生反映的问题的整体的一个时间脉络做了一个介绍。按照之前的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嗯、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到了这个完工的时候了？
7: 是的，我们那个主要呢是也是比较，我们单位也是比较在关心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也一直在积极推进这个工作，这两年来一直在做争取这方面的资金，然后跟今年呢，我们就根据我们的一些资金到位情况，然后就分部实施了一部分内容。一个呢就是首先就是聚焦尚先生反映的这个重点的一个安全区域的问题，
0: 对，
7: 然后优先开展了一些关键节点点位的改造，对路段内的部分路口，大概是158盏路灯光源，进行了更换，现在已经基本更换到位了，就差最后竣工验收检查了，对，然后更换过的效果，我们到路上晚上也看过两次，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有什么，也欢迎这个就是尚先生或者附近的居民，及时给我们反馈提意见，
0: 这个新的灯泡的这个灯的这个效果比原先好得多，应该说，
7: 对对，因为之前它也毕竟用了10来年光衰了嘛，
0: 是，
7: 对，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 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落后。然后对沿线区域的一些夜景灯光，包括一些有故障的路灯，也进行了一个统一的维修。
0: 嗯，
7: 然后到目前为止，就从过年到现在，已经大概修了路灯是30多盏，然后停
0: 业好吗？
7: 好的，
0: 好
7: 的，好
0: 的，感谢您的回复。那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7: 嗯，好，再见。
0: 好。好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网友徐峰达在5月31号给我们的留言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自己周末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自家和邻居家门口的这个门上啊，都贴了一张华润燃气的通知单，然后呢，上面也标注了片区负责人的电话，似乎呢是有一个安全入户检查的一个情况，但是碰巧家里没有人，没进得去。网友呢想了解这个是不是华润燃气正在开展的这个安全检查，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安全检查的工作呢？对此呢，我们今天来接通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副经理周子敬，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周经理您好。
8: 啊，您好。
0: 您好，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啊，要把网友的疑问做一个解答，当然其实可能也是做一个安全检查的一个宣传了，它是不是华润燃气现在正在开展的这个检查工作
8: 啊？啊，是的，根据这个城镇燃气管理的条例和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的相关的要求，入户安全检查呢是我们燃气公司的一项法定义务。我们公司呢是不低于每2年
0: 向我们的居民用户提供一次工作。
8: 这个工作的目的呢，也是能够及时发现用户拍摄厨房内的用气环境、燃气管道、燃气设施、燃气具的照片。如果我们在现场工作人员发现用户家中存在这个安全隐患，那么我们会以安全隐患告知单的形式，就是告知用户您哪里是需要整改同时也会提出我们的一个整改的建议。另外呢，我们还是会定期的对隐患整改的一个情况也进行跟进，我们要确保用户家中的安全隐患已经消除了，能够安全用气了是这么个情况。
0: 这项工作就是可能它不是我们一次性的，就是可能要跑2趟甚至会跑3趟。当然这个跑3趟可能跑2趟是我们燃气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跑2趟跑3趟。
8: 对，是的。
0: 就是其实我们日常在用气的时候啊，可能对于这个专业的一些知识啊，专业的一些信息、一些情况不会那么了解，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获取那么准确的信息。比如说我对于一个燃气啊，这个用气的一些疑问，或者是一个管道，我担心它，或者我怀疑它有遗漏这些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及时的一些反馈渠道呢？
8: 是有的。是这样，如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户您有相关的燃气使用方面或者是一些气费疑问相关的任何的这个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5-37。如果是外地的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 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号码就在前面加拨区号，零电话呢是24小时不停歇服务的。如果您有拿不准的，有疑问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我们接收到您的这个需求，也将会第一时间让工作人员响应您的需求。
0: 嗯，好的，这个渠道反映的这个渠道是很通畅的。
8: 工作人员啊，他身上都是会穿我们有印有这个华润燃气 logo 的一个灰色的工装工作服，并且呢佩戴一个我们的员工的工号牌，那么您是可以通过这个他的这个衣服和这个工号牌来判断。另外呢，您也可以就是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95717来查证啊，这个工作人员他不是有一个电话号码吗？
0: 对，
8: 通过这个来查证他是不是我们镇江华润燃气的工作人员。那我们的客服人员呢，接收到您这个信息之后，也是会核实之后也会给您给到一个反馈。
0: 哦，好的，应该说，这样的话可以消除网友的疑虑了，也解答了他的疑问。当然，我们如果遇到了近期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检查，或者是到上门的一个开展的这些工作，我们还是积极的配合。毕竟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当然，今天呢，上线的时间有限，我们周经理，今天呢，我们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后续的话呢，如果说网友或者听众还有其他进一步的疑问，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这边联系对接，好吗？
8: 好的，
0: 感谢您的介绍。
8: 好，
0: 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8: 好，再见。
0: 好，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持人施哲明天见。
3: 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

0: 息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汛期来临，经开区城乡建设局统筹部署，精准发力，筑牢防汛安全坚固屏障。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巴黎圣日耳曼夺冠狂欢引发骚乱，全法近900人被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当前我市已经进入汛期，最近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紧盯长江堤防、闸站枢纽等防汛关键点位，通筹筑牢防汛安全坚固屏障。来听通旋姬庆才记者周恒的报道。
3: 南港闸是经开区一座集防洪挡潮、排涝泄洪、引水灌溉、生态调度于一体的重要水利工程。自
4: 面的一个检查，
3: 物资储备是防汛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今年除了一般的防汛物资储备以外，经开区还新增一处10000吨的防汛快石储备基地。基地建设在大陆堤防段的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负责人谭征，
5: 正常来讲的话，这个防汛快石基本上正常大小在15公斤到75公斤之间。它这个对于这个最小边有一个尺寸上要求，其实在20公分左右，正常来讲是安排这个装载车辆，然后进场，然后安排挖掘机或者是装载机，其他装载机具，然后进行一个装载，然后过驳到码头前沿，然后安排船只，然后把快石。上到船上，然后通过船舶，然后在这个滩江地点，然后再进行一个作业，等于是。
1: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并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

0: 性，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日常考试公平。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号21:11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顾颂芬同志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等多项奖励和荣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据悉，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他称，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法甲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5月30号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法国多地举行的狂欢庆祝活动引发骚乱。法国官方6月1号表示，全法已有近900人被捕，其中巴黎地区近500人被捕。巴黎检察院通报称，已有277人被拘留，其中包括82名未成年人。涉案人员主要面临袭警、盗窃、蓄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等指控。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直转多云，24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就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忆往昔岁，忆往昔岁月。
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给你听到的这一期都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歌曲，如果你有老歌情节，又或者是你的年纪刚好适合来听这些歌，我想你会非常的喜欢。这些声音是时代淬炼出的瑰宝，每一个音符里都藏着他们一生的艺术赤诚。我们先从一位被埋没的民歌大师说起，他的名字叫柳时明。他

山东，生在北京，少年时呢成绩优异又酷爱表演艺术，师从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王福增教授。1962年风华正茂的他被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成为了郭兰英的搭档，同台演出20余载，歌剧片段都是由他俩搭档完成的。我们先来听他的这首歌，叫做《双脚踏上幸福路》，这是电影《咱们清亮醇厚的歌声》里满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是电影《陕北牧歌》的插曲，歌声里带着陕北高原的豪迈和柔情，崖畔开花，红染山岗，唱尽了这片土地的坚韧与希望。我们来听《陕北牧歌》的插曲《崖畔上开花》。

承志，他是湖北红安人，总政歌舞团的一级演员，1962年参军，1965年进入了总政歌舞团，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师从著名的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他的美声的功底非常的扎实，声音坚实洪亮，吐字清晰，有着金属般的穿透性，被称赞为罕见的男高音，甚至有来自东方的威胁这样的评价。我们来听他的这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的声音里既有美声的恢宏，又有昂扬向上的力量，把时代的激情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

诚挚的歌声有着刺破苍穹的光芒，也有抒情的温柔。接下来的这首《桑塔露琪亚》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民歌，在他的演绎下，歌声明亮又柔润，尽显了美声唱法的魅力，也让我们听见了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实力。我们来听诚挚的《桑塔露》。

说完了程志，我们再来说说他的老同事杨洪基。大连人，1941年出生，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1959年考入了大连歌舞团，62年呢进入了总政歌舞团，在几十部中国歌剧当中担任主角，拿过戏剧梅花奖和文华大奖。90年代，他为《三国演义》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让他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来听他的又一首好歌，叫做《雁南飞》。他的演唱气息丰沛，声音又华丽，把歌曲里的思念和怅惘唱得格外动人。

从两位总这样的歌唱家，我们来到东方歌舞团的黄金年代，认识一下八十年代就已经成名的男高音，叫做牟玄溥。1978年，他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毕业，被王坤赏识，调入了东方歌舞团。他的嗓音甜美、开阔、明亮，演唱的时候热情奔放，擅长演唱抒情优美的中外的民族歌曲。他的那首《草帽歌》曾经也是风靡一时的。今天我们来听他的《情深意长》，他的歌声里依旧有着那一份清亮与真挚，把歌曲里的深情和敬意唱得格外的动人。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我们来到了今天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是歌坛的多面手，叫做郁金剑，1959年出生，80年代就成为了总政歌舞团的台柱子，也是中国电视晚会出镜率很高的男歌手之一。他的演唱方式轻松时尚，契合了80年代音乐转型期的审美的觉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我们今天来听他的这首《什么也不说》，这是他的经典作品之一，歌声里满是质朴与真诚，把奉献和担当唱得格外动人。

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位被低估的美声唱法大师，叫做施洪鄂。1934年出生，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去了保加利亚深造。1962年在芬兰的赫尔辛基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声乐比赛当中，以最高分获得了金奖。他的演唱有着地道的意大利美声的唱法特点，音色明亮，音质柔润，音域宽广，中高声区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的强，还能用多国的语言演唱歌剧和艺术歌曲。我们来听他和朱逢博合唱的牙买加的民歌，叫做《小黄鸟》，歌声灵动欢快，异国的风情浓郁，尽显了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实力。我们来听朱逢博施洪鄂的这首《小黄鸟》。

聊完了美声大师，我们要回到民族唱法的世界，认识一位学养很深的泰斗级的人物，叫做吴彦泽。他长期在湖北生活工作，带着浓郁的南方的民歌风格，又不失北方的刚毅色彩，声音坚实明亮，被称为歌唱诗人。他始终用天鹅绒般的声音歌唱，从不过度演绎，至今的声音依旧年轻饱满。我们来听他演唱的这首《草原上升起》，不。

说到民族唱法，其实还有一位绕不开的名字啊，李双江。他的作品量大而至高，很多的歌曲因为他的演绎而成为了个人专利，别人很难唱出他的味道，比如《船沟号子》《北京颂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妇孺皆知的名曲就有几十首。今天我们来听他的这首代表作品，叫做《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唱得淋漓尽致。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乐坛另一颗璀璨的明星戴玉强，他是总政歌剧团的主要演员，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形象出众，台风华丽，嗓音典雅，中低声区流畅舒展，高声区刚劲奔放，演唱激情四射，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他还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亚洲的学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我们今天来听他唱的这首《为你歌唱》。

最后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白山黑水的骄傲，东北民歌的灵魂人物郭颂。1931年出生于沈阳，1949年起生活在黑龙江。1953年因为《丢戒指》这首歌一唱而红，从此终生结缘了东北民歌的演唱，成为了一位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歌唱大师。他创作并演唱的《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教材，影响深远，让民间艺术走上了大雅之堂，也有历史性的贡献。我们来听他的《新货郎》，歌声醇厚朴素又大气通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老艺术家，他们是时代的歌者，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把每一首歌唱成了永恒。这些声音或许不似流行歌那般喧嚣，却在时光里越发的醇厚，值得我们一遍遍细细的品味。愿你在这些经典的咏叹当中感受艺术的力量，铭记那些被时光珍藏的声音。这里是每天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娘媳妇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是来又暖和，小孩用点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

叫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就添了一个变电所，哎，不然我也唱。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我们下午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2026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暨全国 U23 田径锦标赛在浙江台州举行。我市体育运动学校培养输送的4名运动员代表江苏参赛，凭借过硬实力与顽强拼搏斩获佳绩。其中陈浩然和施俊助力团队在男子4x400米接力决赛中一路领先，最终以绝对优势夺取冠军。施俊获得男子400米第二名，孙卓然在男女混合接力项目中助力团队斩获第三名，郭靖伟在男子400米栏项目中斩获第五名。继续关注新闻。在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产量占60%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

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九成，黄淮海近九成，西南过八成，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六成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九成，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今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05将高温黄色预警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4号白天，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将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摄氏度以上。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月1号在莫斯科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外，俄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认为，找到化解无休止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该地区不能再陷入战火。为此，需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勿使军事对抗失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未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没有说明遭袭击船只的名称、国籍和船上人员的伤亡情况。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正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

0: 搜索微信小程序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鞋笑谈筋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这严监生严志和这病啊越来越重了，尤其到了秋天起不来床了，这身体也是越来越虚弱了，病是日重一日啊，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越来越虚弱了。 里边呢有大补人参，他一看这人参说什么不让用，这人参太贵了。你看他这人吧，当初得亡人前来看他，这两位舅爷呢同时也是向妹夫辞别一声，要到省城去乡试去，今年正是大举之年嘛。到这儿来了，一看妹夫病成这个样子，也是百般的安慰，问寒问暖，妹夫你好好的养病，我们呢到省城前去乡试去，回来向你报喜呀，我们一旦得中了，我们还等着你跟我们一块儿喝喜酒呢。你看呢这话说的呢这是好听的，其实呢也是在妹夫面前挑好话说，好叫妹夫高兴，给妹

解心宽。其实两位舅爷也看得清楚，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恐怕是时日无多。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这时候严监生自己也很清楚，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呢他是苦笑一声啊，二位舅爷啊，我倒是希望我能够闯过现在刚刚扶正不久的赵氏，因为赵氏原来呢是妾后扶正的，这下人呢还有点不太服气呢，那孩子呢还小，现在想一想赵氏对这两位舅爷不错呀，虽然说这两位舅爷那跟赵氏呢不是亲兄弟姐妹，但是赵氏对他们不薄啊。这严监生啊就想着替赵氏呢多照顾照顾这两位舅爷，那以后呢也指望两位舅爷帮助帮助赵氏，你别人他指望不上啊，自己倒是有一位大哥，就是那位严贡生，可是这位大哥实在太不着调了，这位大哥不坑他们娘俩那就不错了，什么事儿指望不上大哥，所以呢他吩咐叫赵氏把几封银子拿出来，其实呢就是当初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几封银子拿出来，百两银子，还有今年送来的利钱300两，一共是800两啊。他把这银子拿到手，别人我也指望不上，以后还得求请两位舅爷好好的看待看待我留下的这孩子，叫他们好好读书，叫他们无论如何也得进个学呀，别像我似的一直受大爷的气。你看把这话说出来了，其实严贡生确确实实处处事事时时都在欺负他这兄弟严监生。你就前段时间吧，官司那事儿，其实呢他跑了他明知道，最后啊就得他这兄弟替他摆平，他这兄弟什么样人他心里头清楚，有钱，钱有的是，
胆儿小怕事。那县里头差役一来找他，他当时就得坐不住，坐不住怎么办呢？哎，就得拿钱摆平这件事儿。其实果不其然呢，这件事儿就是按照他意料这么办的。其实不单单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种事情还多了去了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给准备了酒饭，两位舅爷吃饱了喝得了，把严监生给拿的这银子揣好了，高高兴兴告辞走了。那第二天呢，就离开家奔省城前去乡试。咱不提他们，咱单说严监生这病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等到后来，干脆大夫就不给开药了，因为这病啊没治了，就是熬日子了。当然家里头呢，把一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衣襟棺椁等等等等，哎，就等着这老头啊咽气了。赵氏呢，每天也带着孩子伺前伺后，哭哭啼啼。当然了，他现在呢是正印夫人大奶奶了，那下边使唤的什么婆子丫鬟也有的是，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亲自动手。可是现在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什么事儿呢不用他，实在在是不踏实。自己虽然现在是大奶奶，可是呢后扶正的，自己说话这喉咙里头啊就好像是有痰似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光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了，眼看着就不行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天刚黑的时候。这屋里头呢点着油灯，因为这婆子呀看着这严监生马上要不行了，这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多的人挤满了一屋子，这婆子呢就把这个灯啊特意挑亮一点，这屋里头照的是通明瓦亮。这严监生眼看着就最后一口气儿就要咽气了，但是咕噜咕噜就是不咽气。大家伙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呢，这严监生吃奶的力气使出来了。
由的被子里头把这右手啊伸出来了，伸出两个手指比划，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伸出来了。

0: 他这严监生的耳朵根子呀，上前了，啪，上前了，啪，这严监生的耳朵根子呀，二叔啊，您是不是有两笔银子没交代清楚？您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严监生依然是摇头，这两个手指头颤颤巍巍。看那意思有点要举不动了，但依然还这么举着，还是不咽气。哎呦，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谁也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哎，这个时候奶妈抱着孩子过来了。老爷啊，你是不是因为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所以你挂念着不放心呢？这严监生听了这个话，无可奈何的样子呀，把眼睛闭上了，把头摇了好几摇，但是这两个手指头依然伸着，这很明显依然是没说对呀。哎，这么个时候，那位赵氏，现在是赵大奶奶呀，擦了擦眼泪过来了。
1: 老爷呀，他们都不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我知道啊。老爷，您是不是看我们这灯污了？我现在你觉着太费油，你觉着太费油了。我现在就挑掉一个灯芯，你就放心的去吧。
0: 一边说着，赶紧的拿过剪子来，把这灯芯啊给挑掉了一个。哎，这灯啊，挑掉一个灯芯，马上呢，这光线这么一暗。再看严监生，点一点头，这手无力的扑通一下子撂下来，当时咯喽一声，是气绝身亡。哎呦，大家伙儿这才弄明白，看来这严监生啊，真是个吝啬鬼呀。对自己就这么抠门，临死之前这灯挑亮一点，点两个灯芯草他都嫌费油，都受不了，不肯咽气。哎呀，可惜了了这个人哦，对自己这么抠，但是对别人还真不错。哎呦，大家伙失声痛哭，哭声一片。当然了，接下来呢，这就赶紧的准备入殓，各种的事情，大家伙就忙活开了。等入了殓了，将这灵柩就停在了第三层中堂之内。等到第二天早晨了，就派几个家人小厮满城的去报丧去。这可是大事啊，严监生严老爷去世了，这族长严振先领着合族一般人是前来吊孝，全都留着吃了酒饭，领了孝布，然后回去了。您看呢，这严振先他是严家的，怎么能够当族长呢？要不怎么能够当族长呢？但是你看，年岁也够大，辈分也够高，可是这个人呢，欺软怕硬。当然了，至于说他欺软怕硬都有一些什么事情，咱们呢后文书自有交代。咱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那么，这么一去报丧去，所有的亲眷也都前来吊孝来，那赵氏呢，他的兄弟他的侄子也都来了，也都备了祭礼了。这僧道挂起长幡念经追荐，赵氏领着小儿子早晚在灵柩前举哀，伙计仆从

0: 丫鬟养娘，人人挂孝，这门口一片都是白花花的。这时候王德王仁的头七，这时候王德王仁两位舅爷科举回来了，也听说这事儿了，也来吊孝。又过了三四天的功夫，这严大老官严贡生严志忠从省里头也回来了。你看呢，他到省里头这么一走，走了大半年呢。这个他走的原因呢，咱们前文书有所交代。因为呢，他横行霸道，欺压乡民，霸占人家的猪，强要人家的利钱，等等等等的一些事情，惹怒县太爷了，想要呢传他到案打官司，他吓跑了。最后呢，还是这严老二严监生花钱给摆平的这件事儿。你看呢，这么一跑大半年，到现在这才回来。但是呢，他这趟省城去，你看这么长时间没白去呀。他在省城的时候住在那个张静斋的家，有张静斋给做媒，给他二儿子定了一门好亲戚。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2: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3: 他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世界杯期间，大头熬夜看球，一边看一边给 QQ 上一位久未谋面的球友发视频，还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9: 问人家呢。
11: 对，你熬夜看
10: 这是个伪球迷，以后别再跟我谈什么梅西梅东 C 罗 D 罗的了。
9: 哎呀，好啦大哥，我现在在俄罗斯呢。王美丽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莫名的兴奋啊，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个妹子，然后大头说道：
10: 服务员
9: 啊，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0: 你猜猜看，我敢不敢把这手放到滚烫的锅里？
9: 先生真是爱开玩笑，我觉得呀您肯定不敢。
10: 那还不赶紧拿筷子来。
9: 老王带着儿子参观博物馆，在一座雕塑前面，老王说道：
12: 这是你爷爷雕刻的。
9: 哟， 往前走，指着一幅幅书画作品说道：
12: 这是你爷爷装裱的。
9: 父子俩来到了画石展厅，面对一架巨大的恐龙化石，儿子抢先说道：
13: 爸，我知道这些骨头都是我爷爷啃剩的。
9: 老王的媳妇儿做饭啊特别难吃，不过呢却特别喜欢做饭。有一天老王啊实在受不了了，就问呢：
14: 媳妇儿啊，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做饭呢？
7: 我听人家都说，想要得到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

0: 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一个人的心就得
1: 你为什么能做的那么难吃呢？
2: 老王媳妇一听这不干了，生气了呀，一拍桌子恶狠狠地说道，哼，我得不到的我宁愿毁了他。
0: 一辆高档轿车在街上行驶，不小心挂倒了一个小摊边上的椅。
1: 见他不忙着捡，我就准备弯腰帮他捡起来，结果我刚刚有动的意向就被我同桌叫住了，说了一句我至今为止都觉得非常有哲理的话，
2: 不要捡，让他自己在地上反省一会儿，否则他总会往地上掉，不长记性。
0: 铁柱正在跟媳妇儿诉苦，
1: 媳妇儿，你说自从咱俩结婚以后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视力就出现了问题。
3: 嗯，什么症状呀？
1: 就是自打咱俩结婚开始，我就看不见钱了呀。大头领着外甥女出门坐出租车，这外甥女儿啊非要玩手机，下车之后特别骄傲地问大头，
4: 舅舅舅舅，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
1: 藏哪儿了？
4: 我藏车上了。
1: 今天朋友几个一起出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大头提议谁丑谁买单，正巧一旁的服务员听到了，然后看了大头几个人一眼说，你们还是 AA 制吧。
0: 昨天下午铁柱的女儿放学回家，铁柱看到他脸上有一个明显的被掐得很紧。
1: 告诉爸爸，你在学校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2: 女儿闷头不说话。铁柱摸出手机就要给班主任打电话说明情况，这个时候女儿拉着铁柱说道，
4: 爸爸别打，班主任送那个小男孩去医院了，还没回来呢。
2: 抽了出来，然后反手就给了铁柱一巴掌，骂道，哼，你胆子够大的呀，竟然敢在鞋底偷偷的藏私房钱。
5: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我妈打麻将，我爸在旁边看，光看不过瘾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啊，你也想自个儿摸几把。来，我爸感到非常的无奈，于是殷勤地给我妈倒水，还特别温柔地说：“
10: 老婆，喝点水，喝点水。”
9: 搞得我妈特别有面子，接二连三地喝了几次。没过一会儿，我妈就去厕所了，我爸迅速地占领了座位。我妈出来以后，怎么叫我爸，我爸都不起来。呵呵，你看没，两口子
10: 心想，这以后我爸应该不会再揍我了吧？谁知道我妈说了一句：“
9: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他，我就把他杀了，省得他活着受罪。”
7: 一个姑娘在相亲会上拐弯抹角地打听男方的家底，她是这么说的：“你最经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10: 非机动车。”“
9: 啊，女方觉得男方是属于高档商务白领，于是就嫁给了他。结婚之后发现男方是个蓝领，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女孩特别生气啊，就问他：‘啊，你当时怎么骗我呀？’”“
10: 我没骗你呀，我当时说的就是非机动车呀。”“
9: 我听成了非机动车。”“
10: 铁柱头发长了，不想理发，可是媳妇儿偏让他去理发，说呀，你这头发长了不好看。”女儿却在边上说：“
9: 爸爸，爸爸，你别去理头发了。”
10: 铁柱夸女儿有主见啊，不能什么都按你妈说的做。“
9: 爸爸，你知道吗，你理了也比现在好看不到哪儿去，反正都长成这样，就别浪费了，还不如省下钱，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 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了。
10: 学校广场上献血，200cc 送一幅修指甲前的用具，400cc 送个手表。邻班一妹子听了以后感觉特别开心，跑过去跟护士说，那3000cc 送什么呢？
11: 送个花圈。
7: 小王让老王给他讲故事，老王说道，
10: 你要听长的还是听短的？
5: 这还用问吗？爸爸，
12: 家都别吃了，饭里有毒。
7: 女儿把铁柱刚买的一条烟给拆了，铁柱很生气，又不舍得骂他，就拿着媳妇儿吓唬他，
10: 去把你妈叫来，看她不揍你一顿。
7: 铁柱的媳妇儿配合着，板着脸走向女儿，女儿紧张兮兮地说，
5: 妈妈，你这么听话，你家庭地位会保不住的。
7: 吃完饭，王美丽的父母在聊天，爸爸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10: 女儿啊，今天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
5: 啊，怎么会这样啊？
10: 晚上回来咱们得跟他谈谈。
7: 谈，必须谈，我得好好问问他啊，凭什么屏蔽了我不屏蔽你啊？
10: 大头老去一家餐厅吃饭，每次去了人家呀，服务员都喊，老板里边请。大头听着觉得特别舒服，昨天从那家饭店门口经过，经理正要给新员工培训，只听经理说，
5: 你们呀一定都要记住啊，这来的顾客只要长得好看的就叫他靓仔靓妹，一般的呢你就叫帅哥美女就行了，长得特别丑的那种你也别打击人家，张嘴甜一点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人家，张嘴甜一点教育。
7: 铁柱的媳妇儿上网买了一件衣服，特别满意，喜滋滋的，但是呢他喜滋滋的给了个差评，于是铁柱就问他，
10: 哎，你不是挺喜欢这衣服的吗？怎么给人差评啊？
7: 老公，这你就不懂了吧，要是给了差评呢，就可以防止别人买，这样就我一个人穿漂亮的衣服，再上就抡过去了，说道，反了你小子了，你还敢火。
8: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7: 我是马珍珠。
8: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7: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法义，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间十八点整。
0: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3: 勺子咋多出来了？
4: 咱们家今儿个开始啊，用公筷公勺。
3: 为什么呀？
5: 为了你呀。
4: 许多疾病啊，会通过唾液传染的。
3: 哦。
4: 其实啊，我们国家最早实行的就是分餐制，甚至比西方还要早。
3: 那后来呢？
4: 哎呀，吃完了，爷爷再慢慢给你讲啊。
5: 要改变这多年的习俗多难呐！
4: 再难也得改呀。筷子勺子混用，近距离合餐，这给病菌扩散提供了方便呢。
3: 我支持用公筷公勺。
4: 你回去啊，让爸妈也要做起来啊。
3: 好。
4: 聚餐请用公筷公勺。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34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3-35度左右。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最近智联研究院联合泽平宏观平台发布中国城市人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 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
2: 镇江位列全国第36位，再创历史新高。在这份榜单中，江苏省共有8座城市入围前50强，江苏排名全省第6位。此次调查从人才流入占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净流入等多维度综合评定，对获得立项的顶尖人才团队给予1000万元项目资金支持，解决青年人才发展初期的压力。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2026年度高考即将到来，为确保各个考点周边路段交通安全畅通，考试环境安全安静，今天镇江交警发布关于高考期间对市区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根据通告，具体管制时间为6月7号的上午7点半到12点半，下午1点半到6点，6月8号的上午7点半到11点1刻，下午1点半到6点，6月9号的上午7点到晚上7点1刻。具体路段及具体措施为：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考点附近的古阳路禁止机动车鸣号，航运路除学生送考车辆之外，禁止机动车通行。江苏省镇江中。

0: 听力考试期间禁止或镇江市实验高镇江市实验高境的古城路，除学生送考车辆外，禁止机动车通行。昨天，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们送上了一份专属的温暖记忆。记者尹媛媛报道。走进省镇江一中的餐厅，每个餐桌上都摆放着几份高考加油餐，菜品经过悉心搭配，每一道都藏着美好的寓意。高三九班学生王玉桥特意带着相机来到学校，希望用镜头定格美好回忆。
1: 对，就是这个相机是高二时候买的，然后买了主要就是为了记录一下校园生活，然后留下自己的一些青春记忆。因为我觉得这次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所以就想拍个照记录一下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光。
0: 走进高三各个班级，教室里也是氛围感十足，不仅有家委会精心准备的考前伴手礼，还有特别定制的饮料，各科老师也为学生们送上了暖心祝福与考试提醒。高三七班学生福冠成：
2: 我的高考目标是冲击东南大学，我相信经过我们三年的努力，我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多
0: 中副校长李浩。
3: 主要的目的呢，应该说是营造一个轻松这个备考的氛围，缓解学生的一个焦虑的情绪，也祝愿我们镇江一中二
4: 选择一些就是容易烧熟煮烂的啊，不要选择这个生冷啊，不容易加工成熟的。
0: 在食材搭配上，阮文俊建议要注意荤素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让孩子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此外，阮文俊提醒，夏季气温高，细菌繁殖快，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风险比家庭用餐高出许多。
4: 如果说是到外面到饭店用餐的话，选择食品安全信誉度高的、卫生状况好的这个饭店。另外呢，这个期间不建议点外卖，确实要点外卖，一定要选择有堂食的、家长曾经去消费过的这个饭店啊，这样子呢，食品安全更有保障。
0: 最近，2026年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镇江市外国语学校李子川、镇江市特教中心韦梦两名同学光荣入选，并作为全省6名重点展示对象之一亮相发布活动现场。土家族少年李子川现为共青团员、初三学生，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体美劳全面发展。

0: 非专业能力认证全国以及江苏赛区一等奖，江苏省业余无线电通信锦标赛二等奖，连续两年获得时代学习报初中学习核心素养测评省一等奖。同时他多才多艺，持有钢琴十级、竹笛十级、越野滑轮听力残疾组铜牌。最近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联合举行何处望神州苏超独城打卡活动，活动以用脚步丈量城市、以文脉读懂镇江为主线，邀请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历史与现代交织、文化与运动同行的城市漫步。记者赵颖欣、贾帅报道。活动中500多名参与者各自前往我市多个精选的文化地标打卡留念，此次活动没有固定路线，将探索的自主权完全交给参与者，大家手持专属打卡手册，自主规划绿色出行。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单志杰：
1: 一边逛老街一边打卡，既能了解镇江的故事，又能感受老城的烟火气，这种慢下来的体验特别舒服。
0: 活动中不仅有精彩的茉莉花开文艺演出在街巷间随机闪现，还有各具特色的互动环节邀请大家参与其中。市民郭先生：
2: 像沙包、投壶还有这个 NPC 答题的这种形式吧，我觉得很新颖，希望以后这种活动可以更加丰富吧，内容更加精彩吧。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一级科员朱佳：
3: 我们借着苏超的热度，把北固山的诗词、西津渡老街、滨江风光带这些镇江的特色元素串联成一条 CTO 树，
2: 朋友们多留下来逛一逛，看一看镇江真正的样子。
0: 在句容最近以轻骑兵志愿行口袋舞台戏曲专场活动精彩上演。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地名特优农产品，句容农户胡天地：
4: 这边氛围很好，刚来就卖了几大筐了，像这次活动就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展示我们的农产品，拓宽我们的销路。
0: 据了解，口袋舞台是句容市委宣传部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实践，以广参与、多元化、可持续的惠民服务场景，拓展百姓大舞台的举办形式，在丰富群众休闲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
5: 镇江市慈善总会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0: 今年以来，润州区慈善总会以困难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一老一小一困，深耕家门口慈善服务，推动多个社区慈善项目落地。记者赵颖星、田新春报道。
6: 在润州区宝塔路街道车站社区，全新改造后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经对外开放。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心内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在就餐区，不少社区老人正在吃午饭。社区居民严女士：
7: 才十二块钱。 才十二块钱。
8: 可以，很好。
6: 作为家门口慈善服务全覆盖的助老项目之一，车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目前设置了就餐区、活动室、阅览室、理疗室等功能空间，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营养助餐等一系列服务。润州区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朱琴：
9: 菜系呢，也是根据老百姓的这种需求，让他们自己去商量下一周订什么菜，这样就是让服务对象自己去
6: 的报道。
10: 南岗闸是经开区一座集防洪挡潮、排涝泄洪、引水灌溉、生态调度于一体的重要水利工程。自四月下旬以来，作为南岗闸站的日常运维单位，镇江日月照明有限公司提前优化闸站调度运行方案，明确长江低潮自排、高水位强排、汛期挡洪关闸等不同工况操作流程，细化日常运维管护标准，常态化开展设备空载试运行。镇江日月照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文明：
11: 我们呢，这个是把所有的这个水工建筑物啊、机电设备啊，整个这个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就是及时安排整改计划，并按照时间节点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整改工作。另外呢，就是这个汛期的这个人员值班，一方面呢是对整个管护队伍啊进行一个安全教育培训，并进行安全教体，然后呢防汛值班那个纪律，包括这个工作流程、管理流程等，整个进行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一个检查。
10: 物资储备是防汛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今年除了一般的防汛物资储备以外，经开区还新增一处一万吨的防汛快时储备基地。 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负责人谭征：
12: 正常来讲的话，这个防汛快时基本上正常大小在15公斤到75公斤之间。它这个对于这个最小边有一个尺寸的要求，就是在20公分左右，正常来讲是安排这个装载车辆，然后进场，然后安排挖掘机或者是装载机，其他装载机具，然后进行一个装载，然后过驳。
13: 品牌白酒，句容法院刑庭副庭长奚俊杰：
14: 在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呢，胡某点货干脆利落，交易过程十分顺利。胡某呢还当场承诺几天后呢便结清货款。被害人老板呢，因为当天没有收到现钱，但看到胡某当场拍视频拍摄这个烟酒批发资质，还不停与所谓的公司打电话沟通确认采购事宜，想着对方是大公司，再加上两个人老家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就放松了警惕。
13: 就这样，双方连续进行了几次交易，而胡某每次都以公司正在走流程、会计正在审批等理由拖欠货款不付。为了让骗局更具有迷惑性，胡某还特意在微信上伪造了与公司所谓的财务刘某的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了原告。
14: 在春节临近之际呢，有了十几万货款呢一直未到账，因为家里老人生病急需回款，所以说没法再等待，便决定了直接到所谓的这个公司去核实情况。
13: 韩先生现场核实后才发现，这家公司从未委托胡某采购烟酒，也不存在财务刘某这个人，全是胡某一人精心编织的骗局。察觉被骗后，韩先生立即报警。 经查，胡某已将骗取的所有高档烟酒变卖，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外债及个人挥霍。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
13: 外债及个人挥霍。
14: 他从业的经历呢，虚构了公司采购的名义，那么以此呢骗取这个被害人老板的信任，为了拖延时间呢，又通过这个伪造聊天记录的方式呢来进行诈骗，那么总之呢就是想通过一拖字诀来应对这个催债。
13: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
15: 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导致学生险些中暑。下课后，学生们纷纷扎堆老师办公室避暑。据了解，作为中考高考考点，中董中学被要求安装空调，但由于上级部门没有拨款，学校只能找到第三方公司安装空调，使用空调时再给第三方公司支付空调费。去年这种收费模式引发了家长的投诉，所以今年学校不开空调，也不收取空调费。在化州市，除了中董中学，其他多个中学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这一事件一经报道，便引发了多方讨论。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西瓜要加冰说，30多度的天，几十个人坐在一间教室里，有空调却不能用，真是心疼孩子们。网友南风知我意表示，去年举报违规收费，今年就干脆不开空调，为什么不能早点协调财政解决呢？非得等孩子中暑上了新闻才有人管吗？网友基层教育人留言，很多人骂学校不作为，其实公办学校的经费真的很紧张，一个年级几十台空调的电费不是一笔小数目，上级部门没有拨款，学校又能怎么办呢？红网评论，作为中高考考点，安装空调是硬性要求，上级部门只提要求却不落实经费，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失职，公办学校不是盈利机构，不可能凭空拿出钱来支付安装和运行费用，学校找第三方公司本来就是无奈之举，而第三方公司要盈利，只能向家长收取费用，最终触碰了违规收费的红线，才导致了空调闭锁的结果。南方周末表示，虽然在舆论的关注下，包括中董中学在内的学校已经开始使用空调，但是必须追问一句，明年舆论热度退了，会不会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呢？文章强调，在南方高温地区，教室开空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享受，而是保障正常教学秩序、保护学生健康的必要条件，当地不能只解决眼前的问题。新京报提出，当地教育和财政部门必须主动担责，明确权属，通过财政拨款、统筹经费或者规范合作的方式建立长效机制。其实国内已经有很多成熟的可复制经验，有的地方把空调安装运维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全额保障，有的地方集中采购兜底，把运维费用按照生均定额拨付给学校。红星新闻点评，这件事给很多地方提了醒，改善办学条件不是面子工程，要拿出真金白银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切实保障学生的各项权益。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有一种说法，佩戴金属饰品更容易被雷击，这种说法对不对？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佩戴金属饰品更容易被雷击，这种说法不正确，并没有证据表明佩戴金属饰品会增加被雷击中的风险。闪电在释放电流的时候，确实会优先选择电阻更小的路径，但是正常佩戴的金属首饰对人体电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人所在的地方的空旷程度以及高度对闪电选择目标的影响更大。因此，在户外游玩时，如果发现乌云聚集，应当立即离开空旷地带和高处。如果来不及逃离空旷地带，应当远离孤立的大树或者其他物体，选择地势相对低的区域，双脚并拢蹲下，尽量将身体压低。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

0: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5: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14: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6: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7: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16: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8: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2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9: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2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2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2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3: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2: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3: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0: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8: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高考期间，市区部分路段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999亿元。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6年度高考即将到来，为确保各个考点周边路段交通安全畅通，考试环境安全安静，今天镇江交警发布关于高考期间对市区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根据通告，具体管制时间为6月7号的上午7点半到12点半，下午1点半到6点，6月8号的上午7点半到11点1刻，下午1点半到6点，6月9号的上午7点到晚上7点1刻。具体路段及具体措施为：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考点附近的古阳路禁止机动车鸣号，航运路除学生送考车辆之外，禁止机动车通行。江苏省镇江中学考点附近的南山路，除学生送考车辆之外，禁止机动车通行。珠芳路禁止机动车鸣号。8号下午英语听力考试期间，禁止货车通行。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考点附近的古城路，除学生送考车辆外，禁止机动车通行。每年的高考来临之前，如何让广大考生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都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专家建议，考生们不要盲目进补，均衡饮食、荤素搭配才是最佳选择。记者岳宇成、刘成、薛峰报道。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监督所科长阮文俊指出，很多家长出于关爱，喜欢在考前为孩子大补或者频繁更换菜谱，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1: 家长呢，制定的菜谱啊，就是不要有一个大的改变。原来我们考生是什么样一个饮食爱好啊，这个就不要去改变了。这个菜谱啊，制定上啊，选材上，我们呢，倾向于建议啊，选择一些就是容易烧熟煮烂的啊，不要选择这个生冷对吧，不容易加工成熟的。
0: 在食材搭配上，阮文俊建议要注意荤素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让孩子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此外，阮文俊提醒，夏季气温高、细菌繁殖快，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风险比家庭用餐高出许多。
1: 如果说是到外面到饭店用餐的话，选择啊食品安全信誉度高的、卫生状况好的这个饭店。另外呢，这个期间不建议点外卖，确实要点外卖，一定要选择有堂食的、家长曾经去消费过的这个饭店啊，这样子呢，食品安全啊更有保障。
0: 继续关注新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部门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消费意愿排行榜前5名分别是旅游、保健养生、 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学习培训等教育支出，文化娱乐。在过去的10年中，旅游八次登顶，今年计划增加旅游消费的人比去年增长了3%。文化娱乐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愿意为此多花钱的人达到了23.68%，是3年来的最高点。以前问划算吗？现在问开心吗？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当地时间6月1日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张照片，并配文称，伊朗最高领袖莫杰塔巴·哈梅内伊鲜少人知的照片。贴文中没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3: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在高院里的座谈会还在进行着，
2: 大家把事说开了不就完了？实在不行
3: 我掏五块给服务员不就完了吗？
4: 哎，我看这个行啊，欧阳院长今天要请咱们每人吃一碗牛肉面。
2: 行了，大家收收心啊，准备开座谈会。
3: 哎呀，这白院长怎么还没到啊？
5: 来了。哎呀，刚接了老板的电话。
3: 好了，那个
5: 开会
3: 了、那我就先说两句啊。按照白院长的要求，
2: 全院的干警要分批开这个座谈会，
3: 谈这个原告制改革。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说出来，我们一起来探讨。
1: 韩志成和王大力他们在办公室聊着。
6: 韩总，何泰这事儿怎么办啊？
7: 还能怎么办啊？你不按他说的办，他出庭怎么办？
6: 难不成还真要给他打钱？这样他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
7: 说的是啊，可是你不给打钱怎么办？他真的出庭，我们
8: 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哎，杨德教授，您吩咐啊，您现在过来啊。来，我在呢，咱聊会儿啊。哎，好嘞，办公室我等着您啊。哎，好，再见，杨德教授。哎，
6: 韩总，杨教授来什么意思？
8: 估计是他那BV项目吧。
7: 韩总，咱们企业现在这种情况，真要是投这1000万，有点困难呢。
8: 什么1000万？我还真给他投啊。
6: 咱们已经签了合同了呀。
8: 你不签合同能成一家人吗？跟他不成一家人，白雪梅能帮着我吗？他又不傻，帮着我不就是帮着她老公吗？你笨死了，你简直是。
7: 韩总，那最后咱们这1000万不投，那最后赔偿这一块，这
8: 我发现你也不机灵。1000万你不掏，5万5千违约金掏不起啊！
7: 哎呀，韩总英明啊！倒茶。
1: 陆明在律师事务所准备材料。
9: 你这个案子，我认为法院会走简易程序。
10: 陆老师，
9: 哎，怎么样？
10: 还算顺利，泰捷公司具备这样的专业资质。
9: 从时间上看呢，有没有过期？
10: 现在是过期了，不过在案发当时是没有过期的。
9: 小周，你辛苦了。
10: 嗯，不辛苦。
9: 喂，你好，何总。好，我马上过去。我出去一下。
1: 杨振华把礼品原封不动地拎到了韩志成的办公室里。
6: 韩总，
3: 嗯，
6: 杨教授来。
3: 韩总。这你那天给我送的礼物啊？
11: 不是，这不是送给您补养补养身子吗？怎么给拿回来了？这是
3: 太贵重了。我们就是知识分子，平常习惯粗茶淡饭，这太高级的东西消受不起。
11: 哎呀，老杨，你看你这个人，你这，
3: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那个
11: 杨教授，我是个粗人，有什么话千万只说。别这么客气啊，来，坐。坐吧，你先坐。来呀呀，喝口茶嘛，来都来了，坐。
8: 你最喜欢的白茶，
3: 茶就算了，好吧。我是想说，你的案子在省高院受理，一旦我跟你签了任何合约，那你和我夫人白雪梅就成了利害关系人，这是违反规定的，所以咱们的合约必须解除。
8: 哎呀，杨教授误会了，想的太多了。首先，
12: 我愿意跟您合作，
11: 纯粹是对您的科研成果感兴趣。这可以提升我们企业嘛，转型升级嘛，这跟白院长跟案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当然了，我昨天可能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向您道歉。我就那么一说，您帮不帮忙，白院长关照不关照，这都没有关系的。我把话撂着，我们企业及我们涉及的环保案，白院长关照不关照没有关系，只要秉公处理即可。您听我跟您说，白院长什么人呢？人家是高院的当家人，人家那是表率，在法律面前那不会随便偏袒任何人的。
3: 你这么一说，可别人不见得这么一听啊。
13: 我不是怀疑你人品，这点你放心了。可是法院有规定，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暂时解除这份合同，等你们的官司在省高院胜诉了，那之后咱们再恢复合约关系，这样就了事了。
11: 信不过我们啊！
13: 不，真的是
11: 离开这件事儿，自己人，咱们关着门说吧。我不说，你不说，没有人知道。白院长该办案子办案子，你说你费这个劲干什么？你
3: 真的不可以，
11: 孩子。嗯，
14: 您和杨教授签的合同不能随便解约的，因为合同里约定了，如果解约的话，就要向对方交纳违约金。
11: 哦，是这么写的吗？
14: 嗯。
11: 哦，多少钱？
14: 哦，不多，就5万。
11: 嗨，5万块钱吧，没多少啊。但是合同是严肃的啊，合同是严肃的。这样吧，杨教授啊，从现在起，我不再提这个案子。咱们的合作暂时停止，合同我们不动，你看怎样？
13: 你这话里话外的意思，违约金韩总还是要要
11: 啊？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这合同啊，这
13: 容我商量，这总可以吧？商量一下。
11: 好，茶还没喝呢。
1: 陆明开车来到何泰所在的小庄园。
9: 何总，
11: 哎，陆律师，走走走走走，喝茶喝茶。
9: 何总，您请我来不是为了喝茶吧？
11: 啊，那是那是。陆律师，我想问您，您对我们公司到底知道多少？
9: 那我就直说了，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泰捷公司在处理制成化工的工业废料这个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1: 那有什么呀？总经理都被抓了呀。
9: 何总，您身为泰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身在国外不知情为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如果有人能证明您当时不在国外，就在滨海市，那么被抓的就不仅仅是你的总经理了。
1: 何泰站起来，来回踱步。
11: 你想让我怎么做？
9: 我希望您能够出庭。据我所知，何一婷也在找您，希望您能出庭。在这个案件的背后，也许您只是个背锅侠。何总，制成化工到底给了你多大的利益，能让你这样不顾一切？
11: 陆律师，我佩服你身上这股劲。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我们厂如何处理工业废料、制成化工厂都是知情，钱也是一起赚的。
9: 这些你应该去法庭上说。

0: 如果您方便的话，也跟法院那边说一声。
1: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你还是主动联系法院，会有书面通知。我还想知道一件事儿，对于制成化工的工业废料处理，您还知道多少？
0: 龙律师，我觉得您的收获已经很多了，对于其他的事情应该去问韩志成。
2: 法院里法官们热烈讨论着。
3: 刚才大家的发言都非常的直率，毕竟这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展和利益。但是更重要的是，法官员额制改革事关法院审判工作的未来。院党组会将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化解矛盾，推动改革。我就说这么多啊。
4: 好，散会。
2: 欧阳春和白雪梅走出了会议室。
5: 告诉你好消息，栾坤被抓住了，他想用假护照出国，被机场公安当时抓住。
3: 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
5: 是啊，你先忙啊。
6: 白院长，杨教授来了，在接待室等您呢。
3: 老杨。
2: 杨振华在接待室等到了白雪梅。
3: 哎，老杨，你怎么来了？
7: 这不是有点急事吗？
3: 怎么了？
7: 这个就是我当时和韩志成签的合同。哎呀，后来我忽略了，如果解除合同的话，有违约金的。你别怪我，本来我干这种事也不在行。再说，当时谁会想到这合同会解除呢？我实在是没有考虑。
3: 这个合同没有问题。违约金应该付
7: 5万块啊。我们这个项目本来就缺资金，现在没拉着投资方倒贴，这叫什么事儿？这个合同能不能偷偷的先放放放？

0: 晚上穆国柱带着儿子还在医院照看妻子。穆国柱把儿子送到了门外。
1: 儿子，你先回去做作业，做完了作业呢早点休息，这样呢我来照顾妈妈，到了小区之后呢先在楼下面馆里吃个饭，想吃什么就跟阿姨说，爸爸我去结账。
2: 爸爸，妈妈会好吗？
1: 妈妈已经脱离危险了，别担心。
2: 妈妈再见。
1: 路上看着车。
0: 穆国柱打电话给王大力。
1: 喂，王先生。啊，对对对对对，我是穆国柱。啊，你想什么时候有空？对，我给你把钱送过去。
3: 哎呀，穆先生，您不用客气啊，我都跟您说了。哎，您不着急还，不着急还，钱您先用着，咱们治病要紧啊。
1: 真的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钱我是有的，我给你送过去。
3: 我还有点事儿啊。咱们改天再聊。哎，好好好好，再见再见穆先生。哎，韩总，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韩总，你说
4: 无形中咱们成了他的救命恩人，这以后在法庭上他怎么着也得给咱们点面子呀。
5: 屁用没有，我还是杨振华的投资人呢。白雪明给我面子了吗？白雪明给我面子了吗？
6: 我的人这脑子呀
5: 轴，这不杨教授说了吗，今天哭着喊着拿着五万块钱，今天哭着喊着拿着五万块钱，我还能吃了他？不知道怎么想的。
4: 是，这有些人呢，他就是不识时务。
5: 合同可以终止，工作可以暂缓。
6: 违约金我还真要你的。
5: 说起来
7: 了，我不明白，违约金你不要了？
5: 那怎么能要呢？
7: 既然我违约了，那我必须得掏这违约金，对不对？
5: 你老杨，知识分子太重，过了啊！我们是敬重你，真心真意跟你合作。那你今天暂缓，明天以后不跟我合作了？
7: 那不
5: 是。对呀，有机会还得合作吧？
7: 对，
5: 你把钱搁你那不就完了吗？合同是合同，人情是人情，这还能真要吗？
8: 您
5: 能
8: 真的不要？
5: 来来来，来
8: 真的
5: 好
8: 了，
5: 教授，
8: 您呢？别打我了，别打我了。哎，
9: 杨教授，买卖不成仁义在。我都看明白了，您就别客气了，踏踏实实坐下。
4: 对呀，坐，
10: 你快坐，你快坐，
4: 走，到酒店里。
10: 不，我坐可以啊，有言在先。
0: 在一旁的王大力麻利地帮杨振华把五万块钱现金装回包里。
10: 你明确表
5: 态，合同终止，说死了，当着王总的面，放心了吧？能喝了吗？来，干杯。今天没什么事，好好喝一口啊！来，随意随意。
0: 第二天早上，张伟平在走廊里遇到了白雪梅。白雪梅

0: 白雪梅，白雪梅，白雪梅，白雪梅，白雪梅，白雪梅，白雪梅，白雪梅，白雪梅，白雪梅，白雪梅。
1: 参与清水河污染调查的专家都到了，在会议室呢。
2: 太好了，叫何一婷成员一起。
1: 国柱请假了。
2: 请假了？
1: 说他爱人住院了。
0: 陆明来到医院看望王玉芝。
3: 何太已经答应出庭，如果他能在法定，
4: 还有氨气、氮气，还有色度的指标呢，都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正常标准，处于重度的污染状态。从污染的河流发生开始到现在呢，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如果没有新的污染源的情况下，水体变好呢是正常现象，尤其是河流径流量变大，其水体污染程度转好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但是具体指标呢还需要进一步检测。
2: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治理，但是如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清水河的水体还是会转为正常的。
5: 啊，不是这样的，这个水体呢是流动的，所以它去好的速度会比较快，但是对于这个河床两岸的土壤来说呢，恢复起来就会比较困难。环境污染严重的话呢，可能要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2: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环境污染案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环境一直在变化，所以对取证和固化证据是比较困难的。
5: 对
4: 对对，白院长归纳得很对，确实是这样。

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竹志飞等，编辑解说陈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做出的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集。
2: 我这次我一定谦虚一点啊！
3: 哎，我还没说完呢。
2: 注意开方向，我知道了，向里走。
3: 稳重点儿。
1: 陆明刚从病房出来，就看到好多小孩被送往急诊室。
4: 我来帮忙。哎，大夫，大夫，怎么回事啊？
5: 我怀疑是食物中毒，
6: 水还没开水。
7: 来人！
1: 陆明赶紧放下包前去帮忙。此时，宁佳怡也赶到了医院。
4: 医生，这包哪儿？
2: 这个先生，
1: 宁佳怡在急诊室一眼就看到了陆明，两人对视了一下，陆明冷漠地走开。晚上，宁佳怡还在单位里捡新闻。
2: 来，往后走。
4: 好。
2: 哎，停！你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再倒回去我看一眼。差不多了，送审吧。
4: 行。
1: 回家的路上，宁佳怡又回忆起分手的场景，情绪越发的低落。
2: 来，别坐。
8: 白娜，找我有事儿。
9: 对，这成化工的调查什么时候去啊？
8: 我今天开庭，本来我是让国柱和思威去到智诚化工调取一下数据，可是国柱又请假了。
9: 哎，这老师请假。

0: 影响何一婷的工作啊。
1: 哎，他也没办法，孩子小，老婆又住院，的确有困难。
0: 情况这么严重啊，你多关心一下，看看院里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请，等会儿我开完庭以后，我跟四位去至诚化工。
0: 要不然这样，我带四位去至诚化工。
1: 白院长，您那么多事儿，有这个必要吗？
0: 不光是去调取数据，我更想去至诚化工看看生产情况。我想了想，李省长说的也对，毕竟这是一个养活了3000多员工的企业，我们去走走看看也好，心里有数。
1: 好。
2: 穆国柱在家打着电话。
3: 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 绵阳路30号。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1: 好，
3: 好。
2: 白雪梅和思威出发前往制成化工，从海天来到红心律师事务所。
4: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4: 请问您找？
1: 啊，我找律师。
5: 爹，什么？清水河污染那么严重，怎么能养鱼呢？
1: 我沿着那河沿啊，一直往上找，还真找了一处往下养鱼的地方。您说这人多缺德呀，这不是养毒鱼，丧尽天良吗？
5: 报警了吗？
1: 已经报了，都抓起来了。
5: 应记者为什么让您找我呢？
1: 他说，关于清水河污染的事儿，应该告诉您，对您打官司有帮助。您打官司还不是为我的老百姓？
5: 谢谢您，宋师傅。我的名片，有事儿您可以打电话。
1: 哎，好好好，
5: 坐。
1: 哎，陆律师，你觉得咱们这案子能打赢？
5: 不好说，我尽力。
3: 师傅，这应该快到了吧？
6: 啊，是的，已经到了。
2: 穆国柱打车来到了绵阳路30号，他下车一看，原来是制成化工。
7: 哎，穆法官，这么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
7: 便？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7: 快你就到了？
3: 啊，哪辆车比较方便？
1: 怎么了？
8: 没事儿，哦，这事儿啊，特别感谢你，不是你那天出手相救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您别那么客气，
8: 我钱给你带来了。
1: 您这是干什么呀？
4: 咱们这次认识的就是缘分，别老钱不钱的，到我这坐会儿喝喝茶。
8: 不啊，我今天不到这坐了，我把钱给你。
4: 马官，都到门口了，你还客气什么呀？
8: 我真的不信，今天我有事儿，
4: 就喝一杯茶。不过我们这次认识可真是纯属偶然啊，这什么都您别多想啊。我呀，就敬佩你们当法官的，不容易啊，真不容易。你说你这孩子这么小，是吧？这个老婆常年卧病在床，你们挣那点钱，你说这够干什么的呀？哎呀，
6: 谢谢王总。那个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儿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4: 干什么呀？你喝个先喝水。我这点钱算什么事儿啊？这钱我跟你说，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8: 不，这不行，不用。
4: 咱们认识就是缘分。
8: 你听我说啊。
6: 因为志成化工呢是这次案件的当事人啊，这个钱呢无论如何我都还给你，不然我就犯错误了，这个是原则问题。
4: 穆法官，您这想的太多了，我们认识就是缘分，这纯属是私交嘛，是又跟当事人有什么关系啊？
6: 这样，这个钱呢我就放这儿了啊，你把借条还我。
4: 这穆法官，借条我早就扔了。
6: 扔了，
4: 我就没打算让您还这个钱。你说这点小钱算什么呀？
6: 王总，这样真的是不行，我真的是不需要这个钱。
4: 是啊，
6: 我特别感谢你这次能够帮我，但是这样真的不行。
4: 吴法官，我觉得您有点太见外了。一家还没遇上点这个难处。 我就帮了您了，这说不定这哪天以后我还有什么事求您帮忙的地方呢。你说你们法官这个最讲究公道，您到时候给我们主持主持公道。
2: 韩志成正在办公室里喝茶。
9: 韩总，高院的白院长来了，还带了个女
10: 啊。这白院长大驾光临，这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对不对？对我们有好处，哪能不配合呢？全力配合。
11: 韩总，这是协助调查通知书。
10: 哎呦，从人家手里接这真吓人，这个。好，您是要生产和销售数据是吧？
11: 对。
10: 好，您稍坐，我给您叫这个财务总监啊。你让陶丽上来一趟。什么时候回来呀？那行吧啊，让他回来赶紧上来啊。哎呦，白院长，您看这真是不巧，这财务总监啊，他今儿上税务局了，说是今儿最后一天是吧？
9: 对，
10: 可能得稍坐会儿。
11: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10: 好，来坐着也是坐着，咱喝茶。来，
11: 不用，韩总，我带水了。
10: 哎呦，白院长，这就见外了，不用的，这喝口茶不犯错误。
11: 韩总啊，我不懂茶，但是也略知一二。像你这老白茶，贵的市场上能卖几十万一饼，万一我喝一口，那可就是好几万呢。
10: 嘿，你看看这管理真是严格啊！哎，司法官，您没有领导官大，尝尝。
11: 不用了，韩总，我这儿有水。
10: 你看这弄的，这都没法招呼客人。
4: 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这都没法招呼客人。
2: 一晃半天过去了，财务总监还没有到场。
10: 哎，我听说那个栾坤那案子，哎，您知那案子涉及我们企业3000多万，
11: 是吗？
10: 啊，
11: 原来你也是债权人啊。
10: 嗨，这不是不敢给领导添麻烦，就没敢问吗？哎，我听说是高院执行局出了10来个人没逮着他，让他跑了。
11: 是有这么回事，这个案子到现在都没有执行到位，你的钱也没拿到，抱歉啊。
10: 哎，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现在执行多难呢，是不容易，是不容易。哎，这是八卦一下啊，我听说他跟您还是老同学。
11: 对，
10: 你看你看你看，
11: 他还是市人大代表，不过这些在法律面前都没有用。
10: 没戏，现在这都没用，这个。
11: 韩总的消息还是不够灵通，
10: 嗯，
11: 因为查到他隐匿资产，栾坤已经被司法拘留了。
10: 哟，这好消息啊，这个，这我这3000多万有炮了，这个。
11: 那要看能不能找到新的资产线索。
10: 哎呀，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哎呀，不过说，您别看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民营企业，物质我说啊，在环保意识上，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当然了。你说入行那会儿，入行那会儿非常淡漠，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哎，李省长那会儿还是滨海市的书记呢，滨海市的书记呢，这才逐渐的增强了这方面的意识，啊，开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
1: 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从全国第55位到第36位，镇江人才吸引力排名大幅跃升。趁情抢收，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深圳 3D 打印机圈粉全球，狂揽近90%市场份额。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最近，智联研究院联合泽平宏观平台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6》，镇江位列全国第36位，再创历史新高。在这份榜单中，江苏省共有8座城市入围前50强，江苏排名全省第6位。全省第六位。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净流入等多维度综合评定，精准反映全国人才流动新格局。十四五期间，镇江以建设长三角产业、人才、城市、教育融合发展福地为。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情抢收，目前小麦收获进度近30%。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点，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最近，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青睐。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今年前4个月，深圳三 D 打印机出口月，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与此同时，各地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便利举措，助力产品顺利出海。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50万亿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6大股市。今年韩国股市的市值已超越加拿大、德国、英国和法国，预计2026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涨幅将超过100%。

0: 毁或受损。这些人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国际方面，今年以来，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飙升86%，达50000亿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6大股市。今年韩国股市的市值已超越加拿大、德国、英国和法国。预计2026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涨幅将超过100%。间的美军飞机损失情况，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受损。这些飞机多数在同伊朗的交锋中遭打击损毁，其中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每架价值约3000万美元，另有10架飞机受损。包括在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停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6架飞机，其中1架为E-3预警机。美国航空学报杂志分析指出，上述损毁机型有相当一部分不可替代或难以补充。来关注天气预报，前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5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
1: 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有人说6月7月是离别的季节，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离别味道。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离别再见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学子的心头。有人将告别同窗好友，
6: 也有人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最简单最纯真的岁月。走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要向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校园说一声珍重。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清澈的嗓音诉说着离别的愁绪万千。人们总是说啊，校园生活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简单又最珍贵的日子，那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时光。当你身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或许并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而有一天当你真正的告别了校园，你才会重新记起这段话。
1: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
0: 候，无论你现在仍在校园当中，还是正要告别同窗，或者像我一样你已经离开校园许久了，今天我都想和你一起重新坐进明亮的教室，看阳光洒进课堂，听朗朗的读书声，来听这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也许你离开校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些离别总是难免的，都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对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

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

欢乐吧，欢乐吧，欢乐吧。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祝这个转身的瞬间。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

0: 有用的新闻资讯。 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两名学子获评2026年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挪威附近发现18世纪沉船载有中国瓷器等珍贵文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2026年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镇江市外国语学校李子川、镇江市特教中心韦梦两名同学光荣入选，并作为全省6名重点展示对象之一亮相发布活动现场。土家族少年李子川现为共青团员、初三学生，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先后斩获 CSP-S 非专业能力认证全国以及江苏赛区一等奖、江苏省业余无线电通信锦标赛二等奖，连续2年获得《时代学习报》初中学习核心素养界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舞蹈类三等奖，还在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中夺得越野滑轮听力残疾组铜牌。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要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考后各地要务系统，多渠道多情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成绩。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海峡约600米深处发现了一艘沉船， 并从中打捞出包括珍贵中国瓷器在

0: 文物将于六月在挪文物将于六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出，之后专家将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关注天气预报，前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瞬间，就是前奏一出来，你摩拳擦掌，嘴都张开了，准备唱那句熟到骨子里的歌词，结果第一句唱出来完全不是你想的那首，不是放错，不是串台，这是华语乐坛里一个特别浪漫也特别专业的玩法，叫做同曲异词。不同的歌词，就是不同的歌词，就像换了一种人生，一种情绪，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些前奏骗得了你但旋律骗不了岁月的歌曲。大家在听这一期歌单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有一点小小的别扭，因为当旋律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把那个歌词唱出来，可是当你把第一句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唱错了。我们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听李翊君，这首歌叫做《沙漠寂寞》。

这是李翊君的沙漠寂寞，前奏一响，所有的人都会愣一下，哎，这不是雨蝶吗？没错，一模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宇，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完全换了一个世界。沙漠寂寞写的是都市爱情的荒凉和绝望，沙漠寂寞当中谁来爱我，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而后来的雨田的词写的是飞蛾扑田的词，写的是飞蛾扑火无怨无悔的爱，我向你飞与温柔的坠。所以专业上来说，这是典型的旋律复用歌词重写，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上非常的常见。一首好的旋律不想只用一次，就交给不同的词人，写出两种心境，两种人生。李翊君自己也说，一开始他舍不得沙漠寂寞，可是后来唱雨蝶才发现，同一首曲子能装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灵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叶倩文的歌，叫做《我们的爱这么难》，前奏出来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这不是那首大名鼎鼎的《潇洒走一回》？真的是同一首曲，陈大力、陈秀楠写的，连编曲骨架都一样，只是速度慢了一点，情绪沉了一点。

是来自叶倩文的歌《我们的爱这么难》啊，同曲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是江湖，是豁达，是看透人生，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而《我们的爱这么难》写的是烟火里的爱情，纠结里的无奈。我们的爱这么难，越爱越孤单。同一首旋律，一首写给天下人，一首写给枕边人。叶倩文的厉害就在这里，她能把潇洒唱成江湖心疼。而接下来的这首心疼，而接下来的这首我们要听莫文蔚的歌，叫做《拆信》，前奏响叫做《拆信》，前奏响一首《午夜前的十分钟》，完全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洪亮，同一张专辑，做自己，可是完全不同的歌，来听莫文蔚的《拆信》。

这是莫文蔚的拆信啊，同曲的歌曲叫做午夜前的十分钟，是深夜的寂寞，是等待的偏执。午夜前的十分钟，天显得十分空，拆信写的是分手后的体面，放下的决绝。许卓雄写深夜，许常德写告别，同一首曲子被莫文蔚，同一首曲子被莫文蔚清冷，一种锋利，在华语乐坛里这是非常少见的一曲双词双主打。而下面的这首歌前奏出来，很多人会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不对，这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同曲，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千千阙歌是离别，是祝福，是青春散场，夕阳之歌是回望，是放下，是人生落幕。两首歌，两种人生阶段，一首唱给少年，一首唱给岁月。来听梅艳芳《夕阳之歌》。

听完了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前奏一响，你说哎，我听过，这是接着林俊杰的《不懂》，可是它不是《不懂》的词，它甚至不是林俊杰唱的，同一首旋律，林俊杰18岁写的 demo， 先给阿妹唱的《记得》，后来自己唱的《不懂》。阿妹唱的是失去后的怀念，林俊杰唱的是年少时的懵懂，同一首旋律，隔了几年，两个人两种心境，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常。我们今天正在听那些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难受的歌，因为这些歌当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太熟悉了，立刻就要把歌词爆出来了。可是当歌词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又发现自己很陌生。今天我们在听华语乐坛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唱法，叫做同曲异词。同样的曲子，甚至这个曲子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要把它绑上两种不同的歌词，让这首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叫做《心里有树》。树木的树，前奏出来你会以为是信乐团的离歌，完全一样的曲，辛晓琪先唱的，后来是信乐团改编成了摇滚版的离歌。辛晓琪唱的是女人心里的树，沉默的伤口，信乐团唱的是男人嘶吼的离别，破碎的自由。同一首曲子，从温柔到爆裂，从隐忍到爆发，不一样。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有树》。

听完了辛晓琪的歌，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经典的邓丽君风格。好，她的名字叫做再见我的爱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李丽芬有一首歌叫做就这样约定，和她同曲异词，邓丽君唱的是温柔的告别，含泪的放手，李丽芬唱的是洒脱的约定，放手的从容。

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

好，听完了这一首歌，我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听歌神张学友。这首歌非常的有挑战性，据说有很多自觉得唱歌非常好的男生会用这首歌来参加一些唱歌比赛，来显示出自己的唱功非常的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前奏一响，熟悉到骨子里的歌啊。原曲是玉置浩二的《李香兰》，张学友重新填了国语的词。那么李香兰是日语里的朦胧和叹息，而秋意浓呢是中文里的萧瑟和深情。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同一首旋律，不同的语言，一样的怅惘。我们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

听完了这首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啊，老歌迷都知道，粤语版是《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粤语里的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不一样的填词，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普通话里的期盼和遗憾。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同一首歌曲，两种语言，两种心碎。

听完了刘德华的《来生缘》，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邓丽君的《春风满小城》，前奏马上出来了，你会觉得太熟了，这不是小城故事吗？同曲一词，小城故事是温润的江南风情，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当你想把这个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唱的是春风满小城，花开满山坡，这是邓丽君的温柔婉约，同一首旋律，两种温柔，一样的经典。

天的这些歌都是同曲异词的歌曲，好旋律也许被值得用好多次，好故事也值得被写进不同的词。老歌从来不是过时，而是同一个旋律能装下你不同年纪的心事，同一首歌能陪你走过不同的人生。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愿你在老歌里找到被时光藏起来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梅乌斯二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日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了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儿童所需救生物资的资金减少。例如在尼日利亚，为一个针对1200万儿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项目而重新安排注射器运输路线，额外花费了20万美元，运输成本增加了56%。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进一步沟通对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英方同中国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双方还就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4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2号中午，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此刻提示，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即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一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关注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四回合较量，广厦呢是扳回一城，将总比分扳成1-3。女排世界联赛呢明天将会开战，我们会连线一下前方记者，介绍一下女排的情况。国足上海集结，新阵容新开局，热身赛邵佳一将如何来磨合阵容，会是共同关注。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会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聊由足球王国领衔的 C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明天将在南京正式开赛，作为新赛季的主场首战，这无疑是观察球队新周期备战的最佳窗口。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

0: 李承铉和董雨涵这些年轻一段来挑大梁哈，包括这个吴梦洁的伤势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中国人目前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啊，尤其是表现在主攻线上，两大王牌李盈莹和吴梦洁都不能出战了。李盈莹呢，她是脚踝的这个韧带撕裂啊，再加上关节的半脱位，手术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她手术之后的这个康复周期比预期的要长很多啊，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恢复到能够参加正式的训练和比赛，这个可能都很难预料啊。一直到五月底前几天的时候，他还是在天津进行单独的这种恢复训练，没有办法和国家队一起来合练。那吴梦洁呢，是在这个中国女排漳州集训期间膝关节受伤了。已经完成了手术，但是恢复起来呢起码是3到5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两位缺阵对中国队的攻击线的影响是致命的。李盈莹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级的主攻手了。而吴梦洁呢，在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她参加了12场比赛，一共砍下了255分，是队内的头号得分手。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呢，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也表示说的，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程呢，就是用来锻炼新人，成绩呢先放一边。那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没毛病啊，世界女排联赛它本身就是一项商业赛事，不应该有过多的这种成绩的压力啊。其实世界各支球队也都是利用这种世界女排联赛来锻炼新人呐、磨合队伍啊，尝试新的战术打法呀等等。我甚至觉得即便是这个李盈莹和吴梦洁没有受伤啊，没有缺阵，中国队也应该把这项比赛立足于锻炼和磨合队伍，用比赛来促进年轻选手的迅速成长。如果能够主动为之，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呢，我觉得这个就会更有长远的眼光和胆魄了。再来看看中国队现在啊，失去了这个李盈莹，失去了吴梦洁以后可能排出的阵容。目前呢，中国排协已经公布了中国队的18人的名单，那到明天比赛的时候，这个名单可能还会瘦身到14个人。那主攻呢，将由庄宇珊配上刚才你也说了董雨涵或者是李承铉。副攻呢是老将王媛媛带领着陈厚宇、王傲谦和郭东南。那在和捷克队前几天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郭东南的表现是让人眼前一亮，不知道到了正式比赛，这小姑娘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发挥。接应的位置呢，也许是先由队长龚翔宇来稳住阵脚，然后是由杨淑明或者是唐鑫来出击。二传呢，恐怕就是由年轻的张子萱来担纲了。谢尚玉呢，是作为2点换3点的替换。老将焦云宇则应该是在年轻人出现波动的时候起到稳定剂的作用。自由人的位置呢，老将王梦洁多半是会做壁上观，由林非凡和朱星辰来交替使用。那如果真的是这么排的话，中国队恐怕会创下这个年龄的新低啊，其中00后的这个球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那这样的球队，这样的一支队伍会打成什么样，大家心里可能都没有什么底。关键是我觉得是看姑娘们能不能摆脱心理的障碍，能够放手去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力。
2: 其实南京站我们会打4场比赛，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尤其是在主力伤缺的情况下，很多人就问了，我们是不是要对中国女排的发挥稍微调低一点预期呢？
1: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4场比赛，刚才张文说的这个4个队伍，就是我们从明天开始3号、4号，然后5号休息一天，6号、7号，面对的这个这么顺序也是一样的，对手是由弱到强啊，这么一个赛程安排，应该说对中国队啊还是比较友好的，允许姑娘们有一个慢热的过程。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打哪个队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这都不会是非常容易的比赛。第一个对手，世界排名第15位的捷克队。厦门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们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来找找状态。捷克队是典型的欧洲力量派的打法，他的这种强攻啊和拦网都还是有两下子，但是呢，他的一传不是非常的稳定，后排。

0: 防守和小球的串联呢，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历史上中国队和他交手六次保持全胜，在心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了，这个在过去的中国队和现在的中国队可能不能同日而语了。那唯一值得担心的，我觉得就是年轻的中国队开场别被对手打懵了。那第二个对手呢是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第18位，标准的一种这种所谓的亚洲小快灵的打法，防守比较黏啊，直战术跑动比较多。过去中国队打泰国队就不是那么容易啊。首先我们要考验中国队的是这种细节和耐心。那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攻击实力来说呢，不太可能一两三板就把对手打死，所以一定要保持耐心，同时还要注意我们的小球的串联，要减少失误。第三个对手是塞尔维亚队，世界排名第9，他是传统的世界劲旅了，球员身材高大，进攻火力猛，篮网也很出色。虽然他们的头号球星博斯科维奇没有来到南京，但是整体实力应该说还是在中国队之上。跟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呢，一分一分的去咬吧，充分珍惜和抢手过招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他现在以这个积分排名是高居世界第4，他的两门重炮手啊，斯马泽克和斯蒂夏克都没有到南京来。但是呢，这支队伍因为他除了具有塞尔维亚的这种高大啊进攻强的这种优势以外，他同时他的速度打得也比较快。面对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只剩一个字了，就是拼。我们拼下一局，或者说尽量拼更多的分数，能够让对方在跟我们的比赛当中出汗，就算我们取得成功了。
1: 好的，梁老师。中国男足国家队呢，近日正在上海集训，那明天就将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哈，迎来6月份的两场热身赛。考虑到呢，中超联赛上半程前几天是刚刚结束，明天的训练更侧重于昨天的训练更侧重于这个身体的恢复，而今天的训练呢，则明显在提升这个强度，加快这些节奏。那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逐渐的清晰，国家队的队长张玉宁表示，这两场比赛重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战术打法。
2: 首先前两天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中回来嘛，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演练，然后会在接下来的这两场热身赛中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练兵的这个东西，包括准备这个未来亚洲杯的这些，都在这个两场比赛中去展现出来。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全队的这个合练，但是对于球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1: 相比于3月的集训呢，国家队本期的集训人员变化还是挺大的，像有多达10个人进行了调换啊，戴伟俊、吴磊、蒋光泰因伤阔别国家队很久的熟面孔回到队中。在昨天训练开始前，主要练手阿姨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呢，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已经为这个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而年轻运动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选的门将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运动员入选。现场训练的氛围是轻松活跃。第一次入选的毛伟杰这么表示：
3: 我争取在训练发挥，就是在训练展现自己的能力，争取打上比赛的。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少导以及教练给了我的这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1: 那整体来说呢，这支国家队整体的训练正在进行当中。明天6月3号呢，将会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然后呢回到国内，9号呢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其中呢，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是本期集训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家都在期待主教练寿牙一上任之后的主场首秀。国家队通过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这个磨合阵容，同时呢力争是2连胜，争取更多的排名和积分。其实这次选择2个人哈，张文，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就是我们现在回想上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对手，
4: 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对手，大家肯定还记得新加坡那场比赛，
1: 炒饭门将帮我们炒进了这个12强赛是吧？没这门将的话，我们进不了12强，并且挤掉的就是泰国。所以这次呢，把这些对手汇集到一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视自己在亚洲足球的一个地位，
4: 或者是说我们。

0: 未来要进世界杯的话，肯定还是要争取亚洲前八。那么争取亚洲前八，原来的
1: 这些是你必须要赢的。
0: 对，比如说过去我们说韩日一沙二，其实你现在不赢韩日一沙二无所谓，这个不影响你进前八。但是如果你输新加坡、输泰国，尤其像泰国、越南，这就是未来我们进入世界杯很重要的对手，
1: 对，
0: 所以多打一打没有坏处。
1: 之前热身赛呢是打的一些强队，那这个呢是找一些自己以后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0: 嗯，
1: 韩日伊沙奥啊，某种程度来说呢，以我们现在能力呢是不太能够触及的，这里面有可能还要把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加上。
0: 对，
1: 现在打不过，一般来说现在塔吉克斯坦都崛起了，所以某种程度说呢，现在在整个亚洲足球层面，我们是一个蓄势待发啊，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呢，也需要是阿伊指导找到一个合适的战术，像是U23找了一个532，对吧？然后呢，傅道敏啊，因为反正也没找到方向，但傅道敏人家拿亚军了，对吧？不管怎么样的这个战术安排，人拿到亚军了。施华玉指导现在去需要把自己这个战术更好的确认下来。
0: 而且我觉得他这份名单基本上也体现了联赛到现在打了15轮，在各队表现相对状态比较出色的球员。就像刚才接受采访的毛伟杰，其实毛伟杰如果是在 U23 的打比赛的时候，他甚至上是打不上的。对，但是呢，这个球员在今年在大连队的这套阵容当中呢，从原来中场的位置被调整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反而发挥的非常出色。
1: 是，就是国家队以前左后卫呢只有李磊、刘洋，然后李帅。李帅淡出之后呢，其实只有这个李磊、刘洋，现在有个胡和涛，但胡和涛最近在这个成都龙城的比赛状态不太好，所以毛伟杰的到来对于这个左边后卫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刚刚张文说到名单这一点，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就是呢年龄大的就大如吴磊，然后呢就是正值壮年的啊，就是都包括年龄特别小的，我们都征召着进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先要选一个能代表中国足球目前最高水平的一支队伍，而不是说我们是硬切到一个线，对吧？咱28岁以上的不要了，咱们这28岁以下，这样才能够得上下一个周期的比赛嘛，对吧？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只有沙伊指导还是希望这个国家队建设呢有一个梯队建设的一个连贯性。因为以前我和全聊过，就是这个在队里面有些这个球队的这个风格和这个战术打法，还有这个包括这个队内纪律，是希望老队员传给年轻一代的。就如果都是年轻一代的话，一方面有可能好是真好，不好的话呢他们也找不到方向感哈。
0: 另外这份名单我看了一下，就是保级队的也有，争冠队的也有，成都龙城当然是入选了非常多的球员，包括像山东泰山这样一向国内人才比较丰沛的球队。但是
1: 天津队怎么会入选？
0: 天津队金文虎入选了两个球员啊，一个是中场。
1: 你作为天津球迷，你给我解释一下。
0: 黄家辉和严敏良确实在这个赛季还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
1: 就是弱队出门将是吧？
0: 但除此之外，像重庆佟良龙没有任何一位球员入选，这个确实还让我稍稍有一些意外，因为毕竟佟良龙在这个赛季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对，
1: 但你让谁入选呢？这也是有可能说起来也很困难，因为今年毕竟有一个前提就是罚分嘛，就是现在这个罚分让很多队伍的这个引援呐、赛季初的准备啊，包括训练啊，现在整体来说都有些小脱节，否则这个联赛过半也不会这个积分榜上看到这么多豪门球队在中下游排着哈。这其实也是一个困难。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豪门球队的国内球员也是很好的锻炼，因为比如说像申花也好，像海港也好，确实他们的外援在本赛季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在外援无法登场的情况下，这些国内球员更多的去踢比赛，可能也有利于状态的保持吧。
1: 就是海港的球员里面年轻的多，申花这边呢现在就是需要更多的啊这个球员涌现出来。当然有一个就是小遗憾，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是吧？否则我们这个中后卫位置上一直以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就是我们说蒋胜龙是占据一个主力位置的。毕竟这个1.93米的身高在亚洲层面来说的确是一个中后卫最合适的一个身高哈。我们也希望蒋胜龙能够
0: 早日
1: 康
0: 复。
1: 对，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海。

0: 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5: 这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5: 我们把目光呢转向 CBA 的总决赛啊，这个是第四场对决，继续在广厦主场。这场比赛呢，广厦101-93扳回一城，这样呢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1-3，广厦呢落后。我们继续连线两地记者，首先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欢迎邱安。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和佩琴有过交流，他作为跟队记者都觉得这场比赛很可能就让上海队一波流带走了，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广厦打得非常非常顽强，特别是以胡金秋为代表的球员，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他们的表现是令人尊敬的。你怎么看球队的这个劲儿最终又找回来了？
6: 对，今天其实赛前呢，就是因为从上一场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感觉我们可能大家气都泄了，但是呢经过这个几天的调整啊，今天一上来我们就能感觉到整个广厦的球队的气势还是在的，尤其从胡金秋的表现来看，他第一节也是发挥得非常好。那么刚才新闻发布会上，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有主教练王博也说了，就是昨天下午的，那么全队进行了一个

0: 命中率是100%，包括全队唯一投中的一个三分球也是他中的。
1: 嗯，
0: 那么就是带动了整个全队的这个气势吧，所以我觉得好看，就感觉那熟悉的广厦又回来了。
2: 嗯，
1: 我今天啊，就白天跟我们其他节目连线，然后我连的就是广厦的取胜之时。你知道吗？当时我出的主意就是什么呢？双小外，但是我还说了一点，可以打双高，双高配双小外。另外呢，孙铭徽就不要打了，然后呢，卡尔顿不要上。今天全被我言中了，你知道吗？
2: 孙铭徽是下半场才没打的，对吧？
1: 对，孙铭徽今天是打6分钟。
2: 嗯，
1: 就是有伤的英雄不怕坐在替补席，这也是帮助大家。因为某种程度说，孙铭徽现在是有心杀敌。但是身体无力，就是没有办法。
2: 再问问秋安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是，这场比赛
1: 是上海想回家，
2: 对
1: 夺冠军
2: 是怎么样的？
1: 还是说你现在有点发现对方出了点其他东西，你有点担心哈、啊？秋安，
3: 没有，这场其实本来这个总决赛，我对总决赛预期就不是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横扫对手，所以这场比赛，而且我特别得提到胡金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尊敬，他是起到了一个身先士卒的作用，就是在篮板和在篮下的这个统治力上，给广厦队打开了一扇窗。然后呢，塔克这个棋子的用火，尽管塔克上半场的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能量，就是上一场比赛咱们提到的比赛的能量。塔克把这股能量带回给到了
1: 这个，现在你身后的声音有点嘈杂哈，我们让这个导播跟你再重新连线一下哈。
3: 是吗？
1: 就是您可以先换个位置，对，这个位置有点乱。那个我们整体来说哈，这个比赛啊，其实上海队就是今天整体咬的还是很紧的，就是在比赛的前三节，你像第一节广厦28-18赢了10分，第二节上海是31-21扳回10分，那这样的话其实两队呢就接近打成一个平局。第三节的时候广厦才把这分差一步拉开，第四节其实上海队是25-25和对方打了一个平手哈，所以整个的上海队今天其实就第三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哈。秋安，如果再细致分析的话，你觉得第三节当时上海队发生了什么？
3: 我觉得是整个广厦的一个战略部署延续的一种成功性。其实广厦今天上来不是布朗在攻，上半场布朗几乎都没有怎么进攻，塔克带动了全队一个能量之后，胡金秋一直在内线完成了这个统治力以后，在第三节发现把这个布朗这个点渐渐带活之后，而且布朗在整个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串联的这样一个状况，把广厦全队盘活了。其实上海队是在三重压力下，在这场比赛最终是受到了失利的苦果。一重呢，就是你想一支球队24年没进过决赛，然后进了决赛，看到自己的目标近在眼前的时候，心态产生了变化。这场比赛的失误数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是由于广厦的防守压力造成的，有一些也是自己想这样想那样犹豫了想多了，出现了主动性的失误。第二点，确实我们就是名牌双小外，今天洛夫顿打了一会儿，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尽管右手可以抬，但还是没有办法去打比赛，那么体能达到了一个枯竭期。两点之后还有广厦队今天这个能量的充足，第三重砝码压到了上海队身上以后，造就了这样一场失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状况，你真的想这么轻松的迈过卫冕冠军，那卫冕冠军未免太不值钱了。
1: 嗯，
3: 上海队毕竟是24年第一次进决赛，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合理的一个结果。
1: 嗯，
3: 对。
1: 那这个比赛呢，其实两支球队要回到上海了。对上海来说呢，回去手握3个赛点，对吧？这个三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广厦队今天的一个变阵。佩琴，你觉得会对上海队再制造一些困难吗？佩琴这边有问题，秋安你来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变阵对上海队会有一些影响吗？
3: 嗯，其实今天这个广厦变阵非常的成功，今天他们这个首发的5人打的时间很长，而且林炳胜在攻防两端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王博指导会坚持这套东西，减少卡尔顿和减少孙铭徽上场的时间。其实对上海队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你在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阻力，你又是一支相对稚嫩的总决赛球队，而接下来又回到主场，其实大家也会有这种声音，那样的声音说你是想回到主场在主场捧杯，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像广厦刚刚回到主场那场比赛一样，心态是最难调的。我认为上海队接下来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找回平常心，不是说啊我输了一场，我回到主场要如何如何的去复仇，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说我在主场如何打出气势。往往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反而会过犹不及，或者在心态的剧烈动荡之下，发挥不出我们上海队在整个常规赛延续到季后赛那种，整体打球。那种分配球权，那种冷静的去处理球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反倒认为说上海队接下来不是说要去变，因为包括今天这场比赛中，就像第三场广厦犯的一些错误一样，我发现，哎，我包夹布朗。

0: 他传球人家进，我在防其他人吧，布朗进，我在防这个点那个点就松了，到最后形成这种非常被动的去临场的疲于去补锅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就是从心态着手，回归本心才能够把这个比赛打好。
1: 嗯，
0: 这是我的看法。
1: 嗯，
0: 对。
1: 贝奇，你怎么看你们球队现在要把握哪些机会，争取回到上海再和对方的就是进一步的交战哈？
2: 对，因为从0-3到扳回一城，其实全队来说精气神应该已经是找回了原来的自信啊。那么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就王博也说了，其实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系列赛双方有记者问他我们还会怎么变，他说其实两边都是名牌，非常的就是能使的劲儿，其实都已经使了，变开玩笑，他说再变就要我要上场了。那么对广厦来说，其实下一个会去到上海的主场，那想必这个难度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觉得他们首先要做的好的就是广厦一直以来的立命之本吧，就是防守，防守端一定要做到非常的到位。那么包括篮板球这一块，上一场输了16个，这一场是赢回来了。包括球员的几个状态吧，尤其是塔克啊，他能够继续保持他的手感。那么胡金秋在内线，主要就是我觉得球员们的心气就还是在的，所以下一场的话努力打吧，拼就完了。
1: 这场塔克的上场呢，对于布朗来说是个保护，否则就是布朗会受到对方的特别多的这个防守针对。
3: 对，而且我觉得他今天打的一度也挺上头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希望通过个人的表现能够为球队解决问题。
1: 必须是站出来，因为他今天拿22分，11个篮板球，就他还能够保护篮板，他能够冲击内线。林炳胜这边呢，他首先没有这个孙铭徽的这种组织和进攻能力，但他防守不差。
3: 嗯，
1: 这个其实是今天一个很关键点，就是你不会感觉之前的感觉，比赛5打4.5个人，这感觉就没了，就5打5了，变成。朱俊龙今天多少也发挥了，大邱这边就继续看看能和双小外更多打顺下啊，打中距离啊。当然这个球员我们给广厦出这么多招，是希望你们这比赛打得更多轮次更好。
0: 这都很合理，就是今天其实接下来就是考验卢伟在这个赛季
1: 他也要变，
0: 应变出名。
1: 对
0: 应变出名。那么塔克这个点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是
0: 又要得防止布朗的爆发，你又得抑制对方另外一个外援，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他执教水平。
1: 就说白了，广厦之前这个招还没用到，但今天也变成名牌了。这是卢伟知道，其实看到这个名牌以后，对方下场肯定还这么打，不会有什么别的变化了，就看他做什么调整了。但是整个的胜利天平还是在上海这边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的连线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打得更加精彩，谢谢二位。嗯，再见。
2: 好的，再见。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1: 来，我们把目光继续延续到世界杯的赛场，点兵世界杯。今天第3期，目光聚焦 C 组。刚刚说了，这组呢，由于在世界传统强队巴西的带领之下，感觉呢是有光辉啊，所以今天我们会请上著名的朱云明老师和我们拜托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7: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
1: 嗯。来，先来预测吧，上来就要预测。
3: 预测啥？就是巴西队能不能小组第一出现？
1: 开个玩笑啊，这组也没什么可预测的。这组因为是巴西、摩洛哥，还有这个苏格兰以及海地啊、
3: 嗯，看起来像是强弱分明的一个小组吧，朱老师。
7: 对，其实巴西再怎么着，我觉得也叫瘦死骆驼比马大。
3: 嗯，
7: 虽然这几年的球员有点青黄不接，再加上自己的教练职位也是变动，人选比较多。但其实同时，摩洛哥待会儿咱们也可以分析，其实相比上一届世界杯是会有所下降。
3: 对，
7: 那另外的我觉得苏格兰和海地那真的就是陪太子读书。但是呢可能就是从分组出来之后呢， 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也许会有所选择，因为这个组的第一、第二会打 F 组。F 组我看了一下，瑞典、荷兰、突尼斯和
3: 日本、
7: 你要说对，你说拿个第一和第二，你说碰谁，可能你真的都不是特好打的比赛。
3: 所以我在定这个世界杯的采访的行程的时候，我就是坚定不移的把巴西队出组之后的那场比赛，就是早早预定下来，一定要看这一程去休斯敦的原因，就我是觉得肯定这场比赛会出现一个强强对话，或者是说大家比较期待的对决，
1: 不排除摩洛哥去，因为这个巴西的牌面着实现在是不够看的。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世界杯以前的说法，就是 C 组出冠军，对吧？那 C 组要如果出冠军的话，这个五星巴西肯定是大家最期许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他没有夺冠了，但是后面这几个队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苏格兰上一次进世界杯都28年前，那不就1998年的开幕那场比赛吗？ 对吧？就是98年对苏格兰那场比赛是他上一场，但这届苏格兰的实力也不弱哈。我们先说巴西。巴西现在最大的问题，张文你觉得是哪儿？
3: 我觉得两个软肋，一个是他们两个边后卫老化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中锋9号位上用谁，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用布伦特福德的那个迪亚哥吗？还是我也想不太好。这个中锋这个位置上，其实我觉得巴西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当然他的两个边锋依然很厉害，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1: 中场也不好。
3: 内马尔到底上不上？我觉得巴西队的内马尔和葡萄牙的 C 罗是一样的问题，对于主教练来讲。
1: C 罗还能踢，内马尔现在是这个他的韧带、十字韧带伤之后啊，很多运动员他这个伤之后，他小腿没有力量。他现在这个小腿伤，就是因为他十字韧带伤之后他没怎么练，所以他小腿有点伤病。周老师，你可以介绍一下啊。
7: 我觉得内马尔可能在于他带上他，可能精神实质意义要更强一些。
1: 导游
7: 因为此前你说巴西国家队上一任的主教练玻利瓦尔，好家伙，你说跟内马尔闹得不可开交，两个人势同水火。内马尔说有他没我，那最后巴西队也没取得好成绩，那教练自然就要背锅。所以我觉得内马尔的回归呢，应该叫众望所归。可能更看重的是他的精神力量。你比方说他在呢，他绝对是队里的，我觉得核心级的球员啊，精神属性在那儿。
1: 就队里有一个说的算的，大家别有一些事儿的时候还要商量。对，
7: 你维尼修斯，你不能对吧？扎刺儿吧，对吧？你觉得你怎么着似的？那这边内马尔一说话，我估计你该听还得听。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于这样的一个精神意义啊，对。中锋的位置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啊，因为库尼亚也可以打。
3: 库尼亚可以打，对。
7: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现在就是
1: 那个大中锋不更好吗？
7: 迪亚哥是吧？迪亚哥是提供了战术的这个套路，就是他的在这赛季在布伦特福德呢，射门那一下转化率是挺高的。但是呢，毕竟可能巴西也没有说围绕中锋踢的，我觉得基本上内锋都是边锋往里内切，自己寻求射门，中锋可能是压制对方后卫啊，吸引防线拉开空间，可能更多的起这样的作用。当然了，最后时刻，比方说我需要狂攻的时候，那我把它扔到禁区里，当一个支点，那可能能威慑到最后对手的作用。这总你比什么加布里埃尔，你把什么这个马尔基尼奥斯扔到禁区里，我觉得是不是效果要更好？
1: 真小组出现，如张文所说，打日本的时候，这个中锋很管用，应该就是需要这个，需要一个敲成锤，对方就是死守不出来，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高点往上砸啊。但巴西呢，
7: 相当于一个战术的闭句话吧。
1: 对，
3: 所以这个软肋到底在哪儿呢？
1: 我觉得其实刚张文说两个边后卫，一个是老，另外一个中场现在的确一个是带的人少，另外一个创造性不足，也是挺老的。卡塞米罗、法比尼奥，这都多大岁数了？
7: 对，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说实在是在下降的啊，年龄也大了。但是好在还有一个吉马良斯嘛，
3: 对
7: 啊，我觉得这个
1: 吉马良斯说什么意思？我一人跑说这个中场，
7: 现在就可能是打4-2-2-2，还是打4-3-3，还是打4-2-3-1？巴拿马那场比赛呢？现在看打前腰位置，拉菲尼亚打得太差了，大家都说他是属于弗里克的这个战术体系里的叫什么体系型球员。他在这个位置反而不如帕奎塔。就是帕奎塔在这个位置踢的反而风生水起，大家都说帕奎塔远离了欧洲，那你又
1: 回
7: 到
1: 巴西
7: 了。对，你按说你的这个竞技水准，
1: 但人家是正牌前腰出身呢，拉菲尼亚是边锋。
7: 但是就是拉菲尼亚更适合什么呀，就巴萨的前场的高压体系啊。但是我觉得巴西队肯定不会这么踢，谁会在这个漫长的杯赛里面踢这种消耗这么大的这种战术，
3: 是没法踢。嗯，
7: 对，而且他所在的这个，我看这个赛区，纽约、波士顿、费城、迈阿密、亚特兰大，
1: 热。
7: 除了亚特兰大这个赛场是有空调，其他的全是开放型球场。
3: 嗯，
7: 那你尤其是费城和迈阿密，那更热。所以我估计可能大家踢起来，我估计还是像巴西那种，就是稍稍的维持一下控制，然后呢前场靠球员的个人能力。我觉得安胖最适合这样的踢法。
1: 嗯，
7: 他这个老好人啊，能把队里这帮人啊，能哎捏在一起，大家其乐融融。哎，他这个控制更衣室的虽然说缺点纪律性，但是他这个老好人形象谁也不得罪。哎，反而可能能更有利于啊他去捆绑这支球队。那但是呢，当然了，就说了，你纪律性这可能也是一个，不会说特别松散的，毕竟
1: 就这几天，就这几天，
7: 对，对对对对，把你们哄好了，你们踏踏实实愿意给我上场去拼命去踢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他也要带老将，因为安切洛蒂用老将还用的挺好，用他们的经验，对吧？然后带着全队，也有年轻人，但是这届。张文说的两个边后卫确实是比较大问题。如果打4-2-2的话，4-2-3-1，实际上两个边后卫要大幅的前提去进攻，那上下来回的往返，加上天气、年龄、体能，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3: 而且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组里面还有像摩洛哥这样，就是有哈基米这样非常在边上很能突的，对吧？
1: 还有马兹拉维呢。
3: 嗯
7: 嗯嗯、
1: 就是人家还非洲来的呢，人不怕热
7: 啊。这个没关系啊，这巴西说我也有边锋啊，但是巴西这届我就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比方罗德里戈的受伤，然后埃斯特旺啊，其实这两个人挺关键，
1: 因为全都是左边锋，就是埃斯特旺是正牌右边锋，还伤了、啊。
7: 对对对对，你恩德里克呢，可能能客串打，因为他去里昂的时候是这么打的，但是呢，毕竟他可能不是纯正义的埃斯特旺那种边锋，就看看拉扬吧。拉扬在伯恩茅斯后半程的时候打得还不错，但毕竟都比较年轻，所以有点老的老啊，小的小。
3: 对，
7: 这届比赛就靠中生代谁啊，维尼修斯、看能不能扛起这杆大旗往前冲。
1: 就整体的盘面实力还在，但是呢不像法国啊、英格兰说起来那么硬气哈。
7: 对，
1: 说说本组二哥摩洛哥，上一届呢是凭借铁血防线啊，创下了非洲足球最佳战绩，当时是4强，对吧？一战封神。时隔4年，这套防守的阵容呢基本还都留下来了，刚刚这个也介绍了，他这条后防线的马兹拉维加哈基米、阿什拉夫，这都属于欧洲最顶级边后卫。
7: 嗯，
1: 中后卫其实实力也还行啊，这个门将还是应该是布努，对吧？这世界顶级门将。
7: 对对，布努。对，
1: 中场有一个这个阿姆拉巴特，虽然踢不了曼联，但是踢
7: 他中场最强。
1: 对，
7: 他中场的几乎现在全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而且还是主力。
1: 是
7: 啊、
1: 挺强的这队。
7: 对，这个队呢，
3: 但总的来说，是不是比上一届还是稍微有点下降？
1: 有些人老了，就比如说齐耶赫不在了，应该说。
3: 对，齐耶赫不在了，已经。
7: 齐耶赫没招他。
1: 恩内斯里也不在。
7: 另外的，对，另外的高中锋恩内斯里。
1: 恩内斯里
7: 也没招。
1: 没招。
7: 对。啊，这届比赛
1: 少两个世界级的进攻球员啊。
7: 这届比赛因为最大的变数实际上是换了教练。
1: 嗯。
7: 原来的那个教练雷格，这个叫雷格拉吉。雷格拉吉呢，我倒觉得他带摩洛哥啊挺务实的，就是我这队虽然邀人挺多的，但我也没觉得我就可以和任何队我要大打对攻，他其实还是稳守反击。我就觉得他这套战术啊很务实，让他上一届世界杯进入历史性的进入4强，那这个应该说是取得相当不错成绩。而且在家门口的非洲杯呢，当然是个闹剧啊，这个要不是布拉辛那点球没罚进去，最后又出现奖杯来回反复，反正那个事儿是闹得反正有点儿这失民心啊。
3: 嗯，
7: 但是呢就是在不久前，这个雷格拉吉呢他以压力为太大为由呢他辞职了，这里面呢有可能比方说非洲杯决赛的闹剧，然后还有可能摩洛哥高层啊就是足协内部的可能一些啊斗争可能也波及到他了，所以现在换的这个教练我不是特别看好的，他叫瓦赫比。这个教练啊，他以前读历史教的时候一般，他就是安德莱赫特的青训教练，然后后来成为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那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呀？ U20 带那批年轻人进入国家队之后，他跟这波人啊算一同成长的，所以大家可能关系好，处的时间比较长。 啊，和大牌的关系处得好呢，这可能是他现在执教的最大优势。但说实在的，他第一次带队，他三月份上任，你想想他现在到三个月时间，然后马上就要打世界杯，以他的资历经验，这是第一回，打这么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究竟能把战术发挥成什么样？他不带恩内斯里啊，他用了一些相对可能跑动范围大，脚下突破盘带速度比较好的一些类型的球员，
1: 凯比
7: 啊。塔埃比、塞巴里啊，埃扎尔祖利啊，还有布拉金迪亚斯和塔尔比。
1: 嗯，
7: 那说明什么呀？他的可能踢法，我就觉得是年轻教练的一个追求。他可能觉得过去雷格拉吉是不是踢得太保守、太难看、不好看啊？那我现在有这么强的这波人，
1: 攻出去，
7: 对，我要踢得好看一点。对，
1: 两翼齐飞，哈基米、阿什拉夫和马扎维冲上去。
3: 所以我看到好多的朋友看到 NSC 没有入选的时候，都说完了，摩洛哥飘了，这支球队飘了，忘了自己防守的本了。
1: 就没那么强的球队，其实很多时候冲出去就是死。
7: 你这个，所以我就说你这个教练，你的经验能不能驾驭这支手头这么好的一个组合的球队？你想想当年，我觉得马丁内斯咱们一直说带比利时的黄金一代，
3: 嗯，
7: 那几届大赛也没拿过冠军。按说比利时那波人比摩洛哥还强，
3: 对
7: 啊，你都教练叫一将无能，类似千军。所以我觉得可能摩洛哥这届比赛，我不太看好他能成为继续啊像上赛季那么惊艳的黑马。可能这个拖后腿的就是这个教练瓦赫比，太年轻了。
1: 从这个防守型黑马变成攻防啊，这个均衡的劲旅，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就是按道理讲，他防守真的好，就是上一届还是上上届，我记得他当时非洲区选赛一个球没丢，就整个预选赛一个球没丢，就太可怕了。这个，
7: 这就是那个教练雷格拉吉的他风格，
1: 是吧？
7: 我稳啊，我先保证不输，然后我大不了跟你磨到加时。摩点球，摩洛哥这些球员一是年轻，二是他们体能也好，
3: 能
7: 相对而言可能也比较适合这种炎热的天气啊比赛，所以他把决胜手都放到后半段了。
1: 对，他基本其实都是欧洲五大联赛青训体系长大的，都是这个跟阿尔及利亚一样，都是法国啊，对吧？西班牙长大的，
3: 荷兰，各种地方成长的其实都有，这也是我们上届的世界杯可以说给世界留下最深刻印象、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支球队虽然很多球员是在不同国家成长的，但最终在这个雷格拉吉的调教之下，让大家对摩洛哥很有认同感，而且拧成一股绳，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很容易就沦为雇佣兵了。但这支球队没有，
1: 以前非洲没塔，就非洲当年我们说足球的话，更多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科特迪瓦、南非、尼日
7: 利
1: 亚、卡梅隆、
7: 尼日利亚、加纳，
1: 就那时候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放一块儿，这仨水平差不多啊，加埃及这四个水平差不多。但现在其实不这么回事了哈，来说说这个1998年曾经来过的苏格兰。
7: 哎，98年他小组可是跟巴西、摩洛哥、挪威分在一组
3: 啊，这么巧吗？
7: 对，这次就差了一个挪威。
1: 98年是开幕式，我记得当时是0-2输巴西，
7: 输巴西，然后输摩洛哥，平了挪威啊，没出现。
1: 但当时苏格兰可没有限制人马啊。
7: 苏格兰这届强吗？我真觉得就是
1: 罗伯逊、蒂尔尼、麦金、麦克托米奈。
3: 哎，我就觉得这支球队
1: 没了，福格森没了，
3: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
1: 我喜欢，我喜欢，
3: 就是极具英伦风格，很强硬，而且全员斗志昂扬，就是那种非常强悍的球队。
1: 就觉得麦金这在英超都别人都躲他走，你知道吗？
7: 我就觉得原来我比较欣赏他这教练克拉克，
1: 他
7: 原来是穆里，对，他是穆里尼奥的助教，然后呢，他后来把接手球队之后，把四后卫改成了三中卫，他打的最好那一届呢，他甚至也没有能够完成欧洲杯，出现上一届世界杯附加赛是输给了乌克兰，他两届欧洲杯都没出现，就当时我就觉得这支队啊，就有点。
1: 他的问题在于场上十一个人强的挺强，弱那个点太弱。
7: 对，他的问题是在于就是强点，我跟你说是在哪儿呢？他打三中卫啊，两个边翼位就是可上可下的，罗伯逊和这个蒂尔尼，这俩人都能互为左边翼位和左边前卫边锋，所以这是左路他进攻的强侧。然后呢，他的这个进攻的二点就是麦克托米奈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他永远扮演二前锋后插上。然后呢，中场的麦金实际上这两年在维拉踢成了精神领袖了，剩下的你找中场有一个控制的叫吉尔摩是赛前受伤了，然后退出了，
1: 伤了，
7: 这个对他影响比较大。 中卫大中卫高恩啊，一米九几的那会儿，三个大中卫啊，就是英冠级别的啊，有经验，有身高，但是转身慢，这经常被对手打身后啊，这个是当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短板。高恩已经退了，啊，这届比赛我跟你说，你看一下苏格兰的中卫，真不行，那要水平没水平，要经验没经验。他最大的拖累是他的前锋，他的这个前锋你看一下，对，什么切亚当斯，什么斯图尔特，然后乔治赫克斯啊，对，然后就不是英冠的，就是苏超的，啊，就没有一个特顶级的这种前锋。所以他为什么对麦克托米奈依赖重啊？然后包括中场的
3: 他这种打法，如果有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中锋，可能确实能够制造一些冷门。
1: 威尔
3: 是
1: 吧？威尔是那摩尔，他现在在这个什么，在那个英冠踢呢。
3: 嗯，
7: 基弗摩尔那个人也是伤伤停停，他出勤率低了一点啊。
1: 哎，福格森不是中锋吗？福格森是苏格兰的。
7: 哪个啊？那埃文斯伯，那是北爱尔兰的
1: 啊。那北爱尔兰的，嗨，
7: 对，
1: 那没中锋
7: 了，啊，
1: 那没中锋。
7: 他的这，你去白眼望去苏格兰，你去看大名单，英冠的。然后就不错了，然后还有英甲的，然后苏超的，你想想他的水平。
1: 哎，他43岁的门将戈登还在呢。
7: 戈登
3: 在，
7: 戈登我忘了，
3: 戈登
7: 在吧，是吧？在大名单里。
3: 嗯，
7: 对，你可想而知，
1: 好多年没有看到同龄人了，你知道吗？在世界杯赛场上。
7: 冈恩是岁数太大了，那实在是不行了。你现在看他中卫，你看他水准，他基本上就还是在英冠里挑一挑。所以就这支队吧。他就是很鲜明，就是强的就那几个球员，但是他的整体性上说，他短板太多了。
1: 是，他强的几个位置很
7: 强。那你打边决打防反可以，但我就奇怪，有前几届杯赛的时候，我特别看好苏格兰，我说他要坚决蹲坑，你还真不好踢他。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还跟什么匈牙利啊这样队伍还压出去去打对攻。
1: 打对攻，
7: 对，一下完了，身后一打一个准儿，然后就三四个丢球，所以我就觉得这届苏格兰。我估计你争个第三吧，你要争第三的话，
1: 一下出来12个特洛伊，你知道吗？
7: 对，你要争第三的话，你必须得把你自己位置摆正了。
1: 嗯，
7: 你对巴西，比方说如果输了，你对摩洛哥，你得拿一分。
3: 克拉克，我觉得这个摆位置应该没有问题，毕竟是穆里尼奥的门徒，对吧？
1: 他
3: 应该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1: 他比较务实，他比较务实。
7: 前几届你想大赛两个欧洲杯，一届世界杯没出现，而且呢，8次。进军世界杯之后从来没进过淘汰赛，所以也就这证明这支球队他还是可能上限比较有限，可能我觉得。
1: 嗯，海蒂啊，这
3: 真是对于我们来讲是知之甚少，有点神秘了。
1: 这个都不用感觉这个理亏，就是谁要说是个海蒂足球专家，我也是大写的佩服。
3: 但是朱老师他能进到世界杯，总有点绝活吧？
1: 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52年前是不算了啊。说一，
7: 我觉得是那个组里拉胯的是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这怎么也在海地的实力之上呢？啊。
1: 没出现是吧？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都没出现，对，
7: 对，都没出现。他小组第一嘛，海地直接出现的。
1: 哦，
7: 这个我看了一下小组数据，他的进攻也不是最强的，他的防守也不是最强的，啊，这个队呢，就是因为他跟法国过去的可能一些历史渊源，所以他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在法国踢过球，啊，或者是在法国踢球，啊，然后这个教练呢米涅也是法国人。啊，以前在就给帕潘当过助教，你想想帕潘执教都是什么时候了？啊，后来呢，就在非洲各国辗转，啊，什么民主刚果啊、多哥呀、什么喀麦隆啊，反正就是对非洲足球呢确实比较了解。但怎么突然蹦到了海地啊？那跑到了中北美地区去了。这个队里啊，我看了一下预选赛，你说3胜2平1负，他就是关键的强强对话的时候。他没输，他把分都拿了，所以我就说拉胯的。按说这组绝对实力最强的应该是哥斯达黎加，他突然冒出来。我再看一下这队里，比苏格兰可能咱们耳熟能详的球员，
1: 他就一个狼队的，
7: 能拎得出来的，对，就狼队那个贝勒加德，然后还有一个桑德兰的伊西多尔不是主力，对对，
1: 还有个38岁的传奇射手达纳松啊，这个队据说是死打54。 就是、啊、就是这中国队、啊、中国队就我们 理想中的中国队
3: 我们现在在这分析海地队，我有时在想，就是如果是中国队未来能够以世界第八的亚洲第八的成绩进入到世界杯的话，
1: 就跟海地差不多应该、
7: 啊、
3: 就是其他的国家的朋友们去分析这个小组征战的时候、
7: 啊、
3: 看这些球员可能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1: 就是怎么评价，就是这支队伍来自亚洲，以密集防

0: 手顶住了强队的冲击，最大的程度降低了失球的风险，最后呢靠小分晋级了，这是中国队。
1: 问题咱小组赛中你能不能拿下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对手，
0: 那我那够强，哥斯达2-0日本啊。
1: 对，而且这届比赛对他们来说不太有利的是，因为政策原因，他们没法不允许海地的球迷入境观赛。等于你根本也得不到球迷的支持，所以这届比赛米涅说了，我们能拿一分啊，我们就觉得是胜利啊。我觉得可能目标跟中国队差不多吧，
0: 进球拿一分。平一场，进球拿一分，平一场。2002年的国足啊，
1: 我预计就是他会和苏格兰的比赛会很焦灼，肯定很难看。我跟你说，对，
2: 我觉得他和苏格兰那场比赛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48强版的世界杯到底他的水平会是什么样。
0: 这个苏格兰身高比较足，他就是这个541铁手就挺好看的，应该就一个起高球，一个顶出来，一个起高球顶出来。
1: 攻坚战呗，就是半场攻王呗，就肯定是。
0: 这世界杯里面就是估摸这门票不太好卖，应该这场比赛。来，主要是最后简单预测一下小组的一个发展态势哈。
1: 我估计啊，可能巴西还是拿小组第一，他怎么也不想碰那边的荷兰。我觉得荷兰大概率是小组第一。那这样的话呢，摩洛哥第二，啊，然后苏格兰争取能拿一个小组成绩比较好的第三。啊，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大概如果顺利这么一个排位，我也算过啊。如果要是这个组的第三，这个组的第三呢，有可能会碰到爱组第一的是挪威和法国，然后 A 组第一那要碰到这个，太爽了，捷克、南非、墨西哥和韩国。就也就是说，拿到小组第三不见得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那也有可能会让这个小组会不会出现一些冷门啊？你比方说巴西输给摩洛哥，对吧？
0: 那也拿不到第三呢，还得平海地是吗？
1: 对，这就得看怎么算分了吧。最后苏格兰小组第一，
0: 反正打荷兰肯定是比较崩溃。这届我们
1: 荷兰那边一看我就让了啊，我不成我就让瑞典拿第一，然后我或日本拿第一，我拿小组第二。
0: 这届的荷兰现在应该是大热吧？就我个人觉得，如果夺冠
1: 的话，荷兰会大热吗？荷兰
0: 热吗？来吧，那猜冠军吧，来猜冠军。逮着周老师不放过。
1: 我个人觉得荷兰不会太热，因为他的前锋线实际上还是相对弱一点。
0: 周老师
1: 可以
0: 猜冠军了，来。
2: 我们后面有相关的主题节目，别一开始就让朱老师猜冠军。
0: 我想听周老师说，咱俩不猜。周老师你猜。
1: 英格兰，然后荷兰。
0: 你觉得你猜一个，你猜八个？
2: 哎，你怎么真的猜荷兰了？顺着好迪说了。
0: 我也猜荷兰。
1: 因为这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从过去的一个规律来看，就是本国教练带队的然后球队呢说有可能会拿到冠军。然后呢再加上还有一个人呢，从98年开始，不是98年，
0: 预测比较准啊，要讲玄学了是吧？行，听朱老师，时间不够了，玄学就不让你讲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就给您定了英格兰啊，朱老师英格兰，
1: 英格兰法国，
0: 我荷兰，张文你也说一个，法国。我帮你说一个，
2: 那行，你帮我说一个。
0: 好，谢谢朱老师，谢谢朱老师连线，好，辛苦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地时间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应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和，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

0: 不染尘埃的童真，埃的童真，在笔墨书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海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成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詹詹，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斑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丰子恺曾经说。

0: 丰子恺曾经说，丰子恺曾经说，丰子恺曾经说，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啊，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下去了，因为下面下去了，因为下面下去了，因为下面下去了，因为下面下去了，因为下面下去了，因为下面下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才去了，因为下面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
1: 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

0: 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 能露出笑容。
0: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籽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着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你比如说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

0: 其中立足本土讲，而其中立足本土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
1: 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

0: 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
1: 年。
0: 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
2: 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铜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

0: 怎么不行？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怎么不行？头上蒙。
1: 奶奶反驳道：“
2: 捅不得，捅不得。”
1: 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在当院里，摆手站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

0: 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
1: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2: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 从我才十四岁，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仅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的大路。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 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
3: 我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有益于伟大努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 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哼，感谢您的收听。生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色农副产品有机，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5%。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 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集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球速、角度、力量等流速、角度、力量等流速、角度、力量等。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当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

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可大可小，强度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它的发生往往。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 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胃肠动力障碍、感染肠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不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发作、慢性腹痛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禁食禁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直转多云，2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1到30度。再为您播报一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

0: 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率《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15啊，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建功立业，要加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研，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研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20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中央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都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让未来
10: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时，功者先寄于时。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历史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00。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镇江，听。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支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专题研究推进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工作时强调，提振发展信心，保持攻坚韧劲，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汽车产业集群。
1: 从全国第55位到第36位，镇江人才吸引力排名大幅跃升。
0: 我市两名学子获评2026年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
1: 2026年高考期间，市区部分路段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999亿元。
1: 九部门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工作，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0: 王楚钦担任中国国家男子乒乓球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
1: 挪威海岸附近发现18世纪沉船，载有中国瓷器等珍贵文物。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新闻早报由南京银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报听镇江，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我市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0: 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保持攻坚韧劲，持续强练补练研练，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汽车产业集群，奋力谱写镇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上，吴庆文认真听取了全市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情况的汇报，并与相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指出，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镇江必须清醒认识当前产业竞争的严峻形势，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把握产业发展规律，主动融入长三角汽车产业发展格局，以更宽视野、更高站位谋划产业发展路径，精准施策发力，全力推动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
1: 吴庆文强调，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升级，把提升全产业链创新能力摆在核心位置，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规模以上企业建立研发中心，聚焦关键领域，加大研发力度，掌握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要深化挂技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现有企业增资扩产，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更注重成果转化应用，精准梳理在镇高校院所的科研清单与企业的需求清单，搭建高校对接平台，让更多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不断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吴庆文要求，要聚焦服务效能提升，各级各部门要当好店小二，主动靠前服务，用好用足各类扶持政策，在用地、用能、融资、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精准保障。要强化产业链招商，围绕行业龙头和细分领域隐形冠军开展靶向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配套企业集聚镇江，持续提升本地配套率。要主动对接高标准市场，深化企业与国际、国内认证机构合作，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拓展更加广阔的市场。要强化统筹协调，发挥专班作用，凝聚工作合力，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极难筹判问题，共同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圈。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参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时间是早晨的7:08，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来镇调研，走访看望部分省人大代表，并听取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建刚参加调研，市委书记吴庆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陈可可陪同调研。樊金龙首先参观了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文化展示区，细致了解发展历程、改革创新实践。随后，他走进客户服务中心，现场查看律所数字化运营平台，详细询问人才队伍建设、专业领域发展、代表性客户服务及典型案例处理等情况。樊金龙对律所取得的业绩表示肯定，希望其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法治力量。
1: 调研期间，樊金龙实地查看了设立于该所的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运行情况，看望了省人大代表封孝全，与其进行座谈交流，深入了解代表日常履职、联巡等工作，认真听取其对法治建设、代表工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樊金龙对封孝全代表立足专业岗位、积极履职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勉励其继续发挥专业优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提升江苏法治建设水平贡献智慧与力量。樊金龙强调，人大代表是

0: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力量。各级人大代表要正确认识荣誉与责任的关系，珍视代表身份，充分运用好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独特优势，既要当好宣传员，及时准确传递党和国家政策声音，也要做好信息源，精准汇集反映基层实际情况和群众智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强化服务保障，通过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更加具体、深入、规范，持续激发代表的履职活力与动能，切实提升代表工作的整体实效。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曾文斌参加秘书长曾文斌参加
1: 会。和泽平宏观平台最近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6》，镇江位列全国第36位，再创历史新高。在这份榜单中，江苏省共有8座城市入围前50强，镇江排名全省第6位。此次调查从人才流入占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净流入等多维度综合评定，精准反映全国人才流动新格局。十四五期间，镇江以建设长三角产才成教融合发展福地为总定位，以人聚镇江、才享荣光为总品牌，实施一加二加三加 N 人才政策体系，持续优化人才生态。目前，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到73.15万人，从全国第55位提升到第36位，镇江的人才吸引力排名实现大幅跃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发布的中国95后人才吸引力城市50强中，镇江位列全国第34名。近年来，我市以振兴行动为统领，为毕业生量身定制聚振计划、归雁计划提供最高30万元的补贴。发布金山英才计划，来团队给予1000万元项目资金支持，解决青年人才发展初期的压力。
0: 2026年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最近发布，镇江市外国语学校李子川、镇江市特教中心韦梦2名同学光荣入选，并作为全省6名重点展示对象之一亮相发布活动现场。土家族少年李子川现为共青团员、初三学生，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先后斩获 CSPIS 非专业能力认证全国以及江苏赛区1等奖、江苏省业余无线电通信锦标赛2等奖，连续2年获得时代学习报初中数学核心素养测评省1等奖。同时，他多才多艺，持有钢琴10级、竹笛10级、业余围棋5段证书，远赴新疆开展研学的经历，更让他明晰了青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韦梦同学今年14岁，他自幼患有先天性耳聋，却始终乐观开朗，自强不息。在校期间，他勤学善思，各科成绩稳居前列，多次获评校级3好学生。生活中，他孝顺懂事，母亲患病时主动包揽洗衣做饭等全部家务，用稚嫩的肩膀分担家庭重担。面对身体不便，他勇于突破自我，手语诵读作品，传承不息之火，照亮自强之路，获得江苏省第五届听障学生演讲比赛1等奖，参演我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舞蹈类3等奖，还在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中夺得越野滑轮听力残疾组铜牌。
1: 最近，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创意编程大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镇江赛区的选拔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赛事聚焦青少年数字素养、编程思维与人工智能实践能力培养，吸引全市中小学生800多人次参与。比赛中，小选手们将创意灵感转化为程序作品，让编程思维落地，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力量，在比拼中突破自我，提升了科创实践能力。
0: 前天，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们送上了一份专属的温暖记忆。记者尹媛媛报道。
2: 走进省镇江一中的餐厅，每个餐桌上都摆放着几份高考加油餐，菜品经过悉心搭配，每一道都藏着美好的寓意。 高三九班学生王玉桥特意带着相机来到学校，希望用镜头定格美好回忆。
3: 对，就是这个相机是高二时候买的，然后买了主要就是为了记录一下校园生活，然后留下自己的一些青春记忆。因为我觉得这次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所以就想拍个照记录一下，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光。
2: 也是氛围感十足，不仅有家委会精心准备的考前伴手礼，还有特别定制的饮料，各科老师也为学生们送上了暖心祝福与考试提醒。高三七班学生福冠成：
4: 我的高考目标是冲击东南大学，我相信经过我们3年的努力，我自己以及我们班一定都能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乾坤未定，我们都是黑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加油。
2: 省镇江一中副校长李浩：
5: 主要的目的呢，应该说是营造一个轻松这个备考的氛围，缓解学生的一个焦虑的情绪，也祝愿我们镇江一中2026届高三学子在今年的高考中金榜题名。
1: 每年的高考来临之际，如何让广大考生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都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专家建议，考生们不要盲目进补，均衡饮食，荤素搭配才是最佳选择。记者叶雨成、刘成、薛峰报道。
2: 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监督所科长阮文俊指出，很多家长出于关爱，喜欢在考前为孩子大补或者频繁更换菜谱，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6: 家长呢，制定的菜谱啊，就是不要有一个大的改变。原来我们考生是什么样一个饮食爱好啊，这个就不要去改变了。这个菜谱啊，制定上啊，选材上，我们呢倾向于建议啊，选择一些就是容易烧熟煮烂的啊，不要选择这个生冷啊，不容易加工成熟的。
2: 在食材搭配上，阮文俊建议要注意荤素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让孩子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此外，阮文俊提醒，夏季气温高、细菌繁殖快，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风险比家庭用餐高出许多。
6: 如果说是到外面到饭店用餐的话，选择啊食品安全信誉度高的、卫生状况好的这个饭店。另外呢，这个期间不建议点啊外卖，确实要点外卖，一定要选择有堂食的、家长曾经去消费过的这个饭店啊，这样子呢，食品安全啊更有保障。
0: 2026年度高考即将到来，为确保各个考点周边路段交通安全畅通，考试环境安全安静，昨天镇江发布交警发市区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根据通告，具体管制时间为6月7号的上午7:30到12:30，下午1:30到6:30，6月8号的上午7:30到11:01，下午1:30到6:00，6月9号的上午7:00到晚上7:01。管制路段及具体措施为：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考点附近的古阳路禁止机动车鸣号，恒运路除学生送考车辆之外禁止机动车通行，江苏省镇江中学考点附近的南山路除学生送考车辆之外禁止机动车通行，珠芳路禁止机动车鸣号，8号下午英语听力考试期间禁止货车通行，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考点附近的古城路除学生送考车辆外禁止机动车通行。
1: 镇江海事局阳中海事处成功处置了一起市民跳江轻生险情。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7: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维新，镇江市第一吴越服务，成就吴越服务，成就。
8: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9: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再睡会儿。
10: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1: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0: 干干干。
12: 还不睡？
10: 再玩会儿，你先睡。
8: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0: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2: 再睡会儿。
10: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2: 哟，不嫌清淡啦？
10: 哪敢呢？
12: 睡吧。
10: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8: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7: 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0: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13: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4: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7: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5: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晨的7点21分，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当前，我市已经进入汛期。最近，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紧盯长江汛的关键点位，统筹部署，精准发力，筑牢防汛安全坚固屏障。来听通讯员姬庆才、记者周恒的报道。
16: 南岗闸是经开区一座集防洪挡潮、排涝泄洪、引水灌溉、生态调度于一体的重要水利工程。自四月下旬以来，作为南岗闸站的日常运维单位，镇江日月照明有限公司提前优化闸站调度运行方案，明确长江低潮自排、高水位强排、汛期挡洪关闸等不同工况操作流程，细化日常运维管护标准，常态化开展设备空载试运行。镇江日月照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文明：
17: 我们呢，这个是把所有的这个水工建筑物啊、机电设备啊，整个这个进行检查，发现问题之后，及时安排整改计划，并按照时间节点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整改工作。另外呢，就是这个汛期的这个人员值班，一方面呢是对整个防这个管护队伍啊进行一个安全教育培训，并进行安全教体，然后呢防汛值班那个纪律。包括这个工作流程、管理流程等，整个进行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一个检查。
16: 物资储备是防汛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今年除了一般的防汛物资储备以外，经开区还新增一处10000吨的防汛快石储备基地。基地建设在大陆堤防段的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负责人谭征：
18: 正常来讲的话，这个防汛快石基本上正常大小在15公斤到75公斤之间，这个尺寸的要求其实在20公分左右，正常来讲是安排这个装载车辆，然后进场，然后安排挖掘机或者是装载机、其他装载机具，然后进行一个装载，然后过驳到码头前沿，然后安排船只，然后把快石上到船上，然后通过船舶，然后在这个滩江地点，然后再进行一个作业，等于是。
0: 最近，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联合举行“何处望神州，苏超独城”打卡活动。活动以用脚步丈量城市，以文脉读懂镇江为主线，邀请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历史与现代交织、文化与运动同行的城市漫步。记者赵颖欣、贾帅报道。
2: 活动中， 500多名参与者各自前往我市多个精选的文化地标打卡留念。此次活动没有固定路线，将探索的自主权完全交给参与者，大家手持专属打卡手册，自主规划绿色出行。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单志杰，
9: 一边逛老街一边打卡，既能了解镇江的故事，又能感受老城的烟火气，这种慢下来的体验特别舒服。
2: 活动中不仅有精彩的茉莉花开文艺演出在街巷间随机闪现，还有各具特色的互动环节邀请大家参与其中。市民郭先生，
19: 像沙包投壶还有这个 NPC 答题的这种形式吧，我觉得很新颖，希望以后这种活动可以更加丰富吧，内容更加精彩。
2: 旅游局资源开发处一级科员朱佳，
20: 我们借着苏超的热度，把北固山的诗词、西京路老街、滨江风光带这些镇江的特色元素串联成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让看完球赛的朋友们多留下来逛一逛，看一看镇江真正的样子。
1: 在句容最近茉莉花开文艺播种文艺轻骑兵志愿型口袋舞台戏曲专场活动精彩上演，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2: 本次活动的所有演员都是自愿报名的句容市民，所有节目以传统戏曲为核心，涵盖黄梅戏《天心配》、京剧《红灯记》、粤剧《红楼梦》等经典选段。演出中演员们悠扬的唱腔和精湛的表演让现场观众过足了戏瘾。市民陈先生，
21: 这个给这个鼓槌送到的话，老百姓家门口来了，感觉这活动办得非常好，非常的亲民，也给我们这个夏天的高温呢带来一丝清凉。
2: 参演市民李小军，
22: 百姓舞台百姓乐，那么由政府牵头，咱们这个自己搭台的唱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种娱乐形式吧，给了。

0: 销售数十种句容本地名特优农产品。句容农户胡天地：
1: 这边报名很好，刚来就卖了几大筐了，像这次活动就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展示我们的农产品，拓宽我们的销路。
0: 据了解，口袋舞台是句容市委宣传部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实践，以广参与、多元化、可持续的惠民服务场景，拓展百姓大舞台的举办形式，在丰富群众休闲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
2: 镇江市慈善总会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3: 今年以来，润州区慈善总会以困难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一老一小一困，深耕家门口慈善服务，推动多个社区慈善项目落地。记者赵颖欣、田新春报道。
4: 在润州区宝塔路街道车站社区，全新改造后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经对外开放。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心内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在就餐区，不少社区老人正在吃午饭。社区居民严女士：
5: 晚餐才12块钱，就这么多，有荤有素，可以，很好。
4: 作为家门口慈善服务全覆盖的助老项目之一，车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目前设置了就餐区、活动室、阅览室、理疗室等功能空间，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营养助餐等一系列服务。润州区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朱琴：
6: 菜系呢，也是根据老百姓的这种需求，让他们自己去商量下一周订什么菜，这样就是让服务对象自己去做主。所以说他们整个的菜系呢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信赖还是比较好的，受到了老人的。
4: 区慈善总会重点关注一老一小一困特殊群体，共实施31个社区慈善项目，总投资200多万元。其中，慈心滋润陪伴成长护航困难儿童项目、康乐驿站爱心家园关爱失独老人项目等，已经发展成为全市一老一小一困慈善服务的品牌项目。润州区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朱琴：
6: 下一步呢，我们想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慈善项目呢更贴近、更贴合，
3: 推送至扬中海事处栏杆桥基地，紧急部署救援工作。扬中海事处栏杆桥基地执法人员迅速响应，驾驶海巡艇前往扬中三桥水域。6:06，海事人员靠近桥墩。

0: 同时耐心安抚其激动低落的情绪，耐心开导。与此同时，海事部门联系男子家属告知情况，并联动属地派出所民警到场处置。在男子身体状态、情绪趋于平稳后，由民警及家属将其接回。
1: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本以为是接到了大单，殊不知是不法分子精心布设的骗局。最近句容法院通报了一起诈骗案件，被告人假借公司名义采购高档烟酒，恶意骗取商户财物，最终获刑三年。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2024年11月，被告人胡某结识了某烟酒店老板韩先生。胡某称自己是某汽车品牌销售人员，并以同乡身份套近乎。取得新人后，胡某以公司有春节采购需求，向韩先生大批量订购高档香烟、品牌白酒。句容法院刑庭副庭长奚俊杰：
3: 在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呢，胡某点货干脆利落，交易过程十分顺利。胡某呢还当场承诺几天后呢便结清货款。被害人老板呢，因为当天没有收到现钱，但看到胡某当场拍视频拍摄这个烟酒批发资质，还不停与所谓的公司打电话沟通确认采购事宜，想着对方是大公司，再加上两个人老家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就放松了警惕。
2: 就这样，双方连续进行了几次交易，而胡某每次都以公司正在走流程、会计正在审批等理由拖欠货款不付。为了让骗局更具有迷惑性，胡某还特意在微信上伪造了与公司所谓的财务刘某的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了原告。
3: 在春节临近之际呢，有十几万货款呢一直未到账，因为家里老人生病急需回款，所以说没法再等待，便决定了直接到所谓的这个公司去核实情况。
2: 韩先生现场核实后才发现，这家公司从未委托胡某采购烟酒，也不存在财务刘某这个人，全是胡某一人精心编织的骗局。察觉被骗后，韩先生立即报警。经查，胡某已将骗取的所有高档烟酒变卖，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外债及个人挥霍。
3: 他利用自己曾在汽车公司这个从业的经历呢，虚构了公司采购的名义，那么一次次呢骗取这个被害人老板的信任。为了拖延时间呢，又通过这个伪造聊天记录的方式呢来进行诈骗，那么总之呢就是想通过一拖字诀来应对这个催债。
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0: 最近，丹阳一男子波身落入桃色刷单连环骗局，诈骗分子以低俗交友为诱饵引流，搭配虚假刷单套路，实施线上诱导诈骗、线下上门取现的新型诈骗模式。危急关头，黄塘派出所民警及时上门劝阻，避免了财产损失。当天，黄塘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张念村村民庄先生存在高危被骗风险，疑似准备线下交付大额现金。接到预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排查处置。经查，前一天庄先生被路边低俗小广告吸引，下载了一款陌生交友 APP， 本想进行网络交友，不料落入诈骗圈套。平台以完成刷单任务即可见面为由，步步诱导其垫资操作，并要求他当天前往黄塘镇线下交付现金，完成所谓充值任务。所幸警方预警及时，处置迅速，成功拦截，避免庄先生准备好的2.9万元现金被骗走。目前案件已经移交属地公安机关进一步核查处理。
1: 秉德敬业，求真为心，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前段时间，市民徐女士总是能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一开始像是呜呜的风声，后来呢，又像是耳朵里有人在敲鼓，甚至夜里都不消停。这些怪声音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引起耳鸣的是头皮血管瘘。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徐女士听见声音是因为脑部动静脉之间短路，动脉血直接到了静脉里去了，导致静脉压力增高，静脉的扩张在里面产生了耳鸣的响动。在经过血栓栓塞术的切除治疗之后，困扰徐女士许久的杂音

0: 消暑了。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提醒，当身体出现疼痛、头疼以及喷射性的呕吐、视力模糊、偏瘫或者是踉跄、暂时失语等症状时，千万不要大意，很有可能就是大脑的预警症状，建议及时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医学影像中心做脑部肿瘤的检查。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68，富润路一号监测站80，市疾控中心监测站75，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好。生活指数，洗车指数较不适宜，傍晚局部零星降雨概率高。运动指数较适宜，晨间傍晚舒服而且适合慢跑散步，中午气温超过32度，闷热，建议减少高强度的户外运动，谨防中暑。穿衣指数，天气热，建议穿短裙、短裤、短薄外套、 T 恤等夏季服装。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时间是早晨的7点3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国产电动三轮车海外热销，出海后价格翻了近10倍。
1: 法国卢浮宫珠宝劫案调查出现新线索。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极限红色大格打下来了，3、2、1，上电梯。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9: 早晨的7:41，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10: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最近，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之中。
9: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10: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物价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
9: 我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了一股出海热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家人买了一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当做圣诞礼物，其中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这位博主拍摄的短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在无锡，记者找到了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负责人倪晓峰，介绍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国外经销商前来订货，2025年销量比之前翻了一倍。据了解，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以达到3000到6000美元。
10: 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将更加突出面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岗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做出积极贡献。
9: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开展 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护航平安高考。
10: 随着高考的临近，近期有不少高三学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那么高压氧舱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还是仅仅只是心理安慰剂？央视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一个高于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身体功能修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但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需要保持谨慎的态度。考生和家长也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一些真正喜欢的事，也能有效疏解压力。
11: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9: 中国石化昨天宣布，已经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实现批量化生产。据了解，这一材

0: 料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碳纤维性能优越，被称为新材料之王、黑黄金。中国石化介绍，这款产品单股丝束的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拉伸模量超过300吉帕，相当于一根丝束能够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 协同发展，双向奔赴，严护您产业创新型。
2: 最近，扬子石化在高端新材料研发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研发和量产出分子量1000万以上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关键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了解，分子量达到1000万级别的产品，在轻量化、抗冲击、耐化学腐蚀等方面具有更显著的应用优势，并且可以回收循环利用。
0: 在南通创新区，有一家名为硅基经纬的公司，正以独特的人机协同模式重构家纺跨境新模式。作为一家专注于 AI 加家纺跨境的人机协同企业，硅基经纬自主研发家纺垂类大模型，将 AI 能力拆分为设计、虚拟拍摄、上架、客服等专业化模块，11位员工辅助932名数字机器人运营起634家跨境店铺，每天上新链接超过10万条。
2: 最近，扬州自主打造的运河城市算力平台 2.0 正式上线。这个平台将汇聚24座城市算力资源，持续升级算力调度与跨区域协同能力，推动人工智能从能体验走向能使用，从工具调用走向业务赋能。
0: 6月5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2: 最近，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西盘威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西盘威遗址。这处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存丰富且出土大量彩陶。遗址所在区域为一处较为平缓的黄土台地，海拔约959米，周边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为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考古部门综合研判，西盘威遗址主体年代应为仰韶文化晚期，这一重要发现填补了阳曲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考古学研究的空白。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乒乓球队了解到，王楚钦已经担任中国国家男子乒乓球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最佳男运动员。梁靖昆在半决赛和决赛中接连上演了翻盘好戏，力克法国队的埃里克斯·勒布伦和日本队的张本智和。在国际乒联一号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王楚钦稳居男单第一，梁靖昆排名第26。
2: 最近，北京体育大学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拟录取名单，马龙、张常宁、傅园慧等优秀运动员都在拟录取名单之列。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上海市市民周女士花800元购买宠物猫，却因此背上了近8000元的贷款的新闻引发热议。原来，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一种以免费领养或者低价购买加分期付款的新型宠物消费模式悄然出现。在这种模式之下，宠物店以低价或者免费领养吸引消费者，随后以后续要买猫粮、猫砂或者证明你有养宠能力等为理由，让消费者绑定支付工具，签署认养协议，由此让不少消费者深陷其中。 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4: 网友财经打工人说，自己就碰到过一样的套路，明明说好是免费领养，结果被拉着签了一年的分期合同，每个月要扣368块购买指定猫粮。网友橘猫爱好者表示，很多人其实是在店员的连番劝说之下稀里糊涂完成的签约，事后才发现背上了分期债务，总额往往是猫价的几倍。网友小张留言，如今很多这一类型的商家都将门店开进了大型购物中心，装修时尚，流程正规，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来。网友阿宁今天不养猫说，正规猫舍的品种猫本来就不便宜，一两千都是正常的，免费或者低价售卖的大多有问题，消费者自己也要提高警惕。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认为，商家推出的猫袋实质上是以宠物领养低价出售为名，猫粮销售为实的民事合同，本质上是一种捆绑销售行为，可能涉嫌虚假宣传，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调查发现，周女士遇到的情况不是个例，目前重庆、湖南、安徽等多个省市的相关部门都已经受理了多起类似的消费投诉，其中最多的纠纷就是宠物生病死亡之后，消费者依然要继续还款，很多消费者因为害怕影响征信，哪怕觉得不合理也只能继续还款。澎湃新闻评论，针对此类宠物消费模式，相关部门要进行系统治理，不光要查合同里有没有不合理的免责条款，有没有加重消费者责任，还要查捆绑的宠物用品价格是不是明显偏离市场，有没有涉嫌虚假宣传，对屡教不改的商家要依法处罚并公开曝光，提高其违法成本。而对消费者来说，也要保持清醒，购买或者领养宠物之前一定要问清楚所有费用，看清楚合同条款，在遇到权益受损的时候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去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3126亿元。在宠物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需要更加健全的法律与更有力的监管，只有监管发力，行业自律，消费者警惕，三方一起努力，才能让宠物经济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
2: 当地时间6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愿意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此外，俄罗斯已经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认为找到化解无休止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这一地区不能再陷入战火，为此必须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在当前形势下，俄罗斯正在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
0: 最近，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说，披露了美国对伊朗动武期间的美军飞机损失情况。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者受损，这些飞机多数在同伊朗的交锋中遭到打击损毁，其中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每架价值约3000万美元。美国国会山报表示，无论准确数量是否为42架，一个不争的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给美军造成了数百人伤亡，大量飞机损毁，弹药消耗巨大的惨重损失。
2: 最近，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石原油，此前两周分别减少910万桶和创纪录的990万桶。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 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原油，占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约14%。分析认为，持续释放储备将削弱美国应对飓风季等突发供应中断风险的能力。
0: 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海峡，最近考古学家在600米深处发现了一艘沉船，并从中打捞出了包括珍贵的中国瓷器在内的一批文物。挪威方面表示，这艘沉船初步判定为沉没于18世纪，这一发现为了解海事历史提供了独特的信息。部分打捞出的文物将于6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出，之后专家将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 震惊全球的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已经过去7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经全部归案，但眼下又出现了新线索。比利时警方在多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些嫌疑人全部来自东欧地区。法国有关机构已经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仍在对这些照片进行分析，以查明其确切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来源。据了解，法国和比利时已经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4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去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来到卢浮宫外，分工配合操作升降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数分钟内抢走9件珠宝后逃离卢浮宫。遭劫文物中，一项属于拿破仑3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已经被警方找到，其余下落不明。
0: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2025年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000多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经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天的生活用水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埃博拉病毒诊疗方案2026年版，截至目前，我国尚未本土及输入性的埃博拉病例报告。
2: 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印发，自7月1号起，用人单位可以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缴费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王焕、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元、黄岩，感谢您的收听。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从全国第55位到第36位，镇江人才吸引力排名大幅跃升。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折叠自行车需求旺盛，全国骑行用户破1.3亿，订单排至10